0: 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身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轻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2: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3: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第四副，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优美。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等。

0: 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1: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0: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

0: 不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想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

0: 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1: 福建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2: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儿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4: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卷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柳伤兵，我得去帮忙。就你们两个人，你就别去了，跟着我们一起走吧。哎，这边，前面那条巷子，直走到底右拐，这是西门渡口，你带他们走。哎，
1: 好，
2: 好。
3: 小强，陆清明。你要是到医院看见表哥，能跟汉根说一声，他妹妹刘秀秀跟我们一块去湘潭了，让他。

0: 别担心。
1: 知道了，小木，走。

0: 这是什么回事啊？不是你亲手把这救护给我做，没有叫他命令吗？跟着活，这活着跟着叫进来的，啊！你跟坏蛋，我这脑子还是都在屋里呢。救不救上来，我也不活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1: 老婆，老婆啊，救你了，老婆，老婆。
2: 小朋友，哎，去把水车推。
3: 大哥，这孩子不能救，
2: 跟你搞不好。
3: 搞个屁！他收了你的保护费，保护费关键时刻要保护人家。
2: 什么是关键时刻？
3: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2: 去，去。
1: 老婆，老婆，孩子，
4: 老婆别急，老婆，
1: 老婆你别急，老婆。
5: 你别吵吵了，我去救人行吗？
1: 老婆，你救了，老婆，你命都救了。

0: 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家房子全被烧了，我老婆孩子应该没出来。
1: 伤员没事吧？
2: 还好，暂时还没烧到这儿，不过也快了。你看，可以看到那边的火苗子了。
1: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刘明翰的医生？
2: 我就是。
1: 你就是？我刚才碰到你的表妹吴香香，她要我跟你说，她跟你的妹妹一起到湘潭避难，一切都很安全，请你放心。
2: 那就好。不，她对姐姐湘君怎么样了？
1: 估计他们现在都在一起，应该已经出城了。
2: 长官，谢谢。小莫，一起帮忙。

0: 小秋啊，带几个人去渡口，向平安，顺着这条大路，如果发现他们，赶紧把他们接回来。
1: 知道了，你们俩跟我走。
2: 快！快！快！快！

0: 唐山没了，他们疯了，放这么大火。
1: 小秋。

0: 还有人，天都亮了，大哥！
1: 这哪儿啊？都救了一夜的人，你是从这家出来进那家，不管活人死人，是一律往外扛呀，大哥。

你不是拉我一把，你让我死是不是？你眼睛都红了，谁拉得住啊？老子命人大。

0: 我事太大了，就是救不了，只能等着他自己烧光。
1: 千年地藏毁于一旦，
0: 而且是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1: 一群农蛮张飞的家伙，怎么对得起子孙？

0: 陈小姐啊，要不咱还是等两天再走吧。现在城里什么情况，咱还都不知道呢。
1: 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能等了，爸爸妈妈、奶奶还在那边呢，我们得回去。
0: 也不知道君山现在怎么样了。
2: 来，杨先生，慢点，谢谢啊。
0: 麻烦你，我们送趟人去长沙。
3: 那边那么乱，还往那边走？
0: 麻烦你了，你行行好，他们过去找人。
3: 哦，
0: 谢谢。
3: 好了，把钱你拿回去，送我几台车。好，来吧，咱们上船吧。
0: 谢谢，慢点。
3: 小秋，真是谢谢你了。
0: 湘琴小姐，那真要是长沙的房子保不住了，就抓紧时间回湘潭来。
3: 知道了，那我们先走了。

0: 没想到强拉强超的那么狠，咱们家连一匹马都没少。
1: 奶奶，奶奶，姑妈，妈，爸，姑妈，妈，
0: 奶奶，
1: 奶奶。
2: 进屋吧，进屋，快进来吧，进来。
3: 奶奶，君山呢？君山没有回来吗？
4: 湘君呐，自打你们走了以后，

0: 焦土抗战，焦土抗战，这就是委员长所谓的焦土抗战。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看着呢，一把大火就把长沙城烧成了这个样子，这根本就是为战自乱，涂炭百姓。
1: 我看外边的大火也快熄了，你还是到学校去把这个月的薪水领回来吧。
0: 学校都被大火烧成灰了，哪儿来的钱呢？

0: 烧成这样了，志成志，志成志。
1: 最后名单是没有解的。那失踪的名单上呢？姐，你自己吃一点，一会儿平安我抱回去呗。
0: 偏不回去。
1: 姐，你看这这么多人，万一把平安挤到了，姐夫看见也心疼啊。
0: 平安不能回去。万一你姐夫被政府的押回来，平安在这儿，也好让他看上你。
1: 姐，你想太多了，姐夫不会有事儿的。
0: 香文，你二回去吧。
1: 不是姐，你一口都没吃呢。
0: 我不饿。
1: 不行，你最起码把汤给喝了。现在长沙整整有肉了，这还是奶奶从仓库里边翻出一点腊肉骨头，整整给你熬了一天。喝。姐。
2: 妈妈。妈妈。妈妈。
3: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4: 是，
3: 找子期了啊。
4: 好。哎，
1: 有声音。
4: 是。
1: 好像有人。

0: 金山在这什么事？
1: 是，他在里边呢。他和小辉被埋了五天，腿也受伤了，正在做手术。做手术的是你们家表少爷。
0: 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放火的，还是救火的？
1: 嫂子，他当然是救火的了。放火那些狗杂碎，怎么可能会受伤？大哥救了很多人，不止他了，他才被压在地下的。

0: 不是咱们，长官，
1: 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2: 放他纵火一犯薛君山。
1: 纵火？谁纵火了？谁他娘纵火了？放我他娘个屁！
0: 让开！
3: 我们有军令，让开！
1: 那不行！
0: 你们不能行刺！你们干嘛？这是手术室，需要无菌环境，请你们都出去。
2: 这些我管不了，我只管抓人。
1: 长官。
2: 我丈夫他没有放火，
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现在还流着血，躺在里面呢。你们为什么要冤枉他？
2: 冤枉好人？
4: 我只是奉命行事。
2: 冤枉不冤枉，调查委员会会给你们个说法的。
1: 长官，他在废墟里被埋了四天，现在情况非常危险，你强行带走他就是在杀人。
2: 好，那你让我确认一下，薛君山是不是在里面？

0: 你们两个留下，你看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出入口给我把住了。
1: 是。
0: 对吧？等。
2: 病人还没有醒，麻醉还会持续几个小时。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注意，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要随便的挪动他。
3: 表哥，谢谢你了。
2: 应该的，毕竟他救了很多人。
0: 对不起，刘医生。既然手术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抓人了。
4: 来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有国民政府签发的逮捕证，是来奉命捉拿纵火疑犯薛君山的。大家都是长沙大火的受害者，我们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再有人妨碍我执行公务，别怪我不客气。
2: 这位长官，你要抓人的话，我不会阻拦。可他现在是我的病人，他还没有醒，他不可以去那儿。你要真想抓人的话，等他醒了以后，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你要负全责。
0: 请放下。
4: 放下。
0: 我就在门口等，他什么时候醒了，我什么时候抓人。

0: 秋山，秋山，你醒了，你醒了。
1: 啊！刘明和你老子大他妈要就是个屁，全是我自己。
0: 别动，别动，别动，你躺着。你现在还疼吗？疼不疼啊？能不能走？
1: 我的腿还在。
0: 在呢，你放心。秋山，咱们走吧，我们可以去香山躲起来。反正你没有放火，不算潜逃。但事情过去了，
1: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是放火的，我是救火的。嗯，我要走了，不就真的成了放火的了吗？那我在长沙的经营就毁了。
0: 别管什么经营了，委员长都来了，事情太大了，好多当官的都抓起来了。你是保安处的。这事情是保安处和警备司令部办的，这事情办砸了，你能说他干净吗？
1: 湘君，门口全是他们的人，我跑不了，别哭。

0: 还是别听了吧，这香香刚睡醒。
1: 金叔，这究竟是什么世道啊？
0: 可现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只能指望你了。你怨天怨地有什么用啊？

转世凶年，只能是斯文扫地，也顾不得什么颜面。你就给我背点礼。

0: 就是他，
1: 活该！
2: 早就死得好，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

0: 罪犯薛君山带头纵火，伤及无辜，草菅人命，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 平安呢？平安呢？平安呢？
2: 姐，你别激动，放心吧，爸爸平安抱回来了，现在估计已经睡着了。今天是小满给。

0: 姐夫送的饭。秦安，你今天把我们都快吓死了。
1: 封地枪毙了，本政府学官都被枪毙了，那些当官的都要死。可是你姐夫是救活的，他不应该死。想想，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来，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2: 这个家不能没有他，
1: 不能没有你姐夫。

1: 委员长，跟您打听一下，保安处徐全徐长官。
2: 徐全啊，早潜逃了，大火着的那天晚上，人家自己就跑了。别说你俩现在在找他，委员长都发通缉令，全国通缉他呢。
3: 哎，让一让。

0: 就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司令现在很忙，等会儿他有空了我叫你。
1: 谢了。
0: 哎，小郭，
2: 他在盒子沉甸甸的。黄鱼，
1: 不，两封烟，烟袋。
2: 家里人出事了？
1: 谁说的？
2: 这还用说吗？那些人手里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就算我手上的东西，那也是数一数二的。哎，这人都一样，想借着手上这点真货捞个全人出来。我都来了两天了，连司令的面都没见到。

0: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了，
1: 不是死了就是跑了，要不然就是根本没见着。表哥说了，他想找刘师长帮帮忙，那刘师长也说只管帮忙问问，也没敢答应。
2: 君山留下的一些东西我都一一点算过了，值钱的不少，只要是为了救他能用上的你们都尽量用上吧。君山这几年呢是做了不少孽，但是我们一家也靠着他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0: 妈，您别这么说，看在湘君母子的份上，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
2: 只要是沾点关系的，你们尽量去找找，能通的也尽量去通一通。这些钱要是不够的话，还有这座房子。
3: 房子？
2: 这房子本来就是他的，拿去救他也是应该的。
1: 奶奶，姐夫是要救，但没房子咱们住哪儿啊？
2: 家当都折腾光了，我们就回湘潭，大不了我跟湘潭老家的人赔礼认罪，君山留下的钱要论吃喝够我们花一阵子的了，但是要救个大活人出来，恐怕加上这房子也不够。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尽了力

找了所有的关系，钱也花光了，人还是捞不出来的话，我们也只能认命了。

0: 姐，你看你头发都打结了，我帮你梳通顺了，然后咱们整整齐齐去睡觉，好吧？想想，那事情是不是很难啊？不难，一点都不难。今天呢，我们也打探好门路了，有好几家都答应帮咱们。实在不行就去送送礼，送重点的。姐夫又没有放火，他们不能冤枉好人，别担心了。
1: 你呀，连个谎都不会扯。
0: 我没撒谎，真的一点都不难。
1: 早知道有今天，我平日里真不应该对他不冷不热的。
0: 是啊，早知道今天，
2: 队长，那这四五天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3: 你这话问着了。到最后的时候，墙都烧酥了，你不碰它都是坏，我一看就要倒了怎么办？没法跑，转着转都是火。后来怎么办？我跟我的兄弟直接钻到这水车底下去了。刚一进去，哗，墙倒了，把我们埋里边了。你说，我薛金山就是命大。巧不巧，那天我小弟子结婚，我随手抓了一把喜糖放兜里边了。要没这把喜糖，我不被砸死，也饿死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0: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了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啊，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1: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

0: 我们的孙海妮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庚戌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艾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我向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0: 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0: 太简单了。
1: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0: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1: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0: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1: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

0: 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1: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林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0: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1: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0: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0: 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艾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艾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肇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以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5旅3团2营6连6班。

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休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教育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5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思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青声传辽沈，薪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家

0: 二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东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岛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2: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3: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4: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5: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6: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亮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 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 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 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1: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捷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是不是抓了啊？救命来了！你是不是抓了啊？救命！我没偷东西。秀秀，
1: 你没事吧？啊，
0: 姐姐，
1: 没事吧？啊，
0: 姐姐，姐姐，你饶了我吧，姐姐，姐姐，我再也不敢偷了。我妈生病了，我好久都没吃东西了，我因为太饿了，所以才偷东西的。姐姐，你饶了我，
1: 警察局。
0: 哎，等等，等等，我看算了吧。我看她怪可怜的。
1: 小兄弟，这里拿回去，给你妈熬点汤喝，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
2: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你们啊！
3: 谢谢啊，弟兄们，
1: 谢谢。
3: 谢谢，
2: 放心吧。
1: 谢谢，
2: 没事吧？
1: 没事。
2: 哎，
4: 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啊。
1: 医院让我配合部队他们，在废墟上撒点药水。啊，刚刚多亏了你，谢谢啊，表哥。
2: 没什么。
1: 哎，都到家门口了，要不去家里吃点饭吧？奶奶他们都很想你。
2: 对啊，哥，去吧。
1: 我先忙完了，待会儿就去。哎，你们先回去吧。
2: 行，等你啊。
5: 你看，哎，怎么好久没一起喝酒了？来，给我们。
2: 您喝点菜哈。哎，你少喝点啊。哎呦，真好吃啊！您看啊，在医院你还住着棚区呢。
5: 啊，我们那儿啊，重伤员特别多，所有的医生呢都把我们的宿舍让给了重伤员，可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都没地方住，跟我们一块儿挤在棚区呢。
2: 哟，那这晚上能睡好吗？
5: 睡得好着呢，我看你就睡不好。哎，你看看你这眼睛下都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哎呀，要不，
2: 明翰，
5: 你就搬我们这儿住吧。哎，
2: 对呀，哥。
5: 哎，明翰，就来吧。
2: 就是。
5: 我最近啊看了好多书，想与你分享啊。
6: 我看还是算了，这儿好是挺好的，就是离医院太远了，就来来回回啊不方便。哎呦，
7: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早点搬过来。这秀秀要嫁人，你就做哥哥的也得上上心。
8: 妈，你说什么呢？你看，
6: 你还不好意思。秀秀呀，迟早要嫁给我们家小满的。
8: 嗯。
7: 妈。
8: 这可不能乱说啊！我们班的李卓思，你们知道吧？
9: 不知道。
8: 成绩最好的那个，他打一见着秀秀，那是一见钟情啊。
7: 小满，吃饭。
8: 他说呀，那是今年夕遇到董清秋，还有隔壁路德高校那张双周，心里也喜欢秀秀着呢。说秀秀是。
7: 又贤惠又漂亮，站在那儿就是一朵花儿。
8: 小满，得了，张双周你也认识，他是不是经常这么说？
7: 我怎么知道？
8: 他还常把秀秀比黎娘呢。
7: 小满，不可胡言。
8: 什么黎娘？玉离魂的黎娘啊。对，你看过玉离魂？玉离魂呀，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10: 你说我是一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11: 我可没这么说。
10: 黎娘是不是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11: 也不能这么说。哎呦，秀秀，秀秀，秀秀，你怎么说话的嘛？
10: 这孩子，
11: 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在家里横着走啊？啊！

0: 天可以这样对秀秀，日后啊就可以这么对我。
1: 奶奶，小满肯定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
0: 什么不会说话呀？别以为我老了，我脑子啊清楚得很，别想糊弄我。你不就是想把秀秀推给别人吗？我告诉你，那秀秀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你表妹，比你小，可打小就是她让着你。就你这臭德行，还有谁忍得了啊？啊！
2: 看什么？人多了，就长得又不难看，脾气又好，
3: 像谁呀？这是，
4: 不随你吗？
3: 秀秀吧，还是让他留下来。
5: 姑父，我觉得让秀秀一个人安静一下挺好的。现在医院正好缺帮手，他跟着我，您就放心吧。
4: 这叫什么事儿嘛？那医院全是伤兵，到处血淋淋的，不是你孩子待的地方。
5: 姑妈，没事的，你放心。我跟秀秀从小就没有父母。都是您把我们带在身边带大的，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妹会铭记在心的。
3: 说这些干什么呀？
5: 奶奶，我先走了。
0: 好。
6: 秀才还回来吗？
0: 明天你到医院去给秀秀赔不是，再把她接回来。你要是接不回来的话，你也别回来。

0: 先生，小满。
1: 哎，金芳，有时间上我们家吃个饭去呗？
0: 下回再说，你先帮我个忙啊。等会儿，我有台手术需要20分钟，我锅里煮着稀饭呢，你帮我搅和搅和，别让它煮干了或煮焦了。还没有清炸，记好了。
2: 真是无药可救。
3: 当你无时而回身为海带，只因他三次海上灯台。
4: 什么味儿？
3: 唐伯虎小偷来。

0: 什么玩意
1: 儿？小满，啊，怎么样，煮好了吗？
0: 这好了，
1: 我来吧。
0: 可香了，
1: 小满。
0: 哎，
1: 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0: 啊，我是不是经常帮倒忙啊？
2: 王二，

0: 来，干嘛？来，你是来追我们金虎是噻？
1: 你都看出来了，
0: 我哪能不晓得嘛？你一天来个三五趟，我哪不晓得？我们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不过我跟你说哈，你真是好眼光。
1: 那是，我是什么眼光啊？只要他一答应，马上把他娶进门。
0: 那这样子的话，我看你这辈子是娶不到金富士了。你一天在医院晃个三五趟，人家金富士都不带搭理你噻。
1: 都说好了，我杀100个鬼子，他就嫁给我。
0: 就你这个样子，你哪么杀100个鬼子嘛？你连个兵都不是噻。
1: 我现在是没当兵，我姐夫当兵去了，刚去一个礼拜就是连长。
2: 我还会唱《陆军军歌》呢，哟，你还会唱《陆军军歌》呢？你给我们大伙儿唱一个听听呗。
3: 唐三，
4: 唐三，
3: 唱一个呗。
4: 唐三，
5: 表哥，
3: 哎，
5: 哥，你给看看。
3: 好，
5: 我看看啊，好嘞，慢慢抬腿啊。风雨急，笑笑，是小满。
3: 他这次啊，刻意过来找你回家的。秀秀，你别说了，我在这也挺好的。你别管了，好的，没事。
5: 哎，表哥，你让秀秀跟我们回家吧。秀秀这几天不在家，我妈都会想死她了。我妈觉得小满太忤逆，所以她不好意思过来。
3: 想想，话不要这么说。我们兄妹俩对姑父姑母只有感激，小满是个好孩子。
5: 他没问题。
3: 夏香，哎，夏香，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他干什么了？这死人不至于吧，金凤？他刚给一个伤员也滑机器，把一个伤员刚缝好的伤口给笑裂了。
5: 什么？哪个伤员？
3: 34床，这回已经在缝了，恐怕都缝好了。
5: 净闯祸！
3: 小满，你别再来了，你要再多来几次，我再医院就待不下去了。
6: 金凤姐，小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估计就是看伤员太疼了，就想哄他们高兴高兴。
3: 对对对，我下次肯定不给他们讲笑话了，主要是我看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你，我说给他们哄高兴了，你不是能轻松一点吗？
1: 小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
6: 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1: 我乐意，我高兴，我愿意在你这儿耗时间。
6: 你，金凤，
5: 不好意思啊。

0: 金凤说了，我要是能杀100个鬼子当聘礼，他就嫁出去。你说我能当个好兵吗？
1: 你就别想了，你是咱家二独子，奶奶肯定不会让你参军的。

0: 我问你，你下午去医院接秀秀了吗？
1: 我去江边了。
2: 我明天再给你最后一天，明天要是再把秀秀接不回来，你就待在江边吧。

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0: 起床了，一会儿带你找舍友去了啊。
1: 在屋里啊，你叫他下来吃饭吧。
0: 他没在屋里啊。

0: 这家伙居然还拿了我的5块钱，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1: 奶奶，
2: 哎呀，赶紧去找！这都啥时候了，到处都在打仗呢。
3: 妈，你别急，他兴许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又胡说八道！那天我就看见他脸色不对劲儿，你还使劲骂，使劲骂。这下好了，秀秀没回来，小满又跑了。
1: 你别急，
2: 快点儿。
3: 妈，您别急，我这就去找。这
2: 路上小心点儿。
4: 说
5: 的我可温柔，
4: 这孩子找不着怎么办啊？
5: 哎，这小哥，您这是去哪儿啊？
4: 去参军。
5: 参军好啊，是您自己去的，还是家人让您去的呀？
4: 我自己跑出来的。
5: 哎，这小哥，不是我说你啊。哎呀，你这么跑出来，你爹妈不急死啊？你还是快回家吧，啊？
4: 不。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再回去，
5: 还是快回去吧。
0: 小满，姐，你别找了，我怎么想小满也不在城里了？
6: 那他能去哪儿啊？这到处都在打仗，
0: 你先回去吧，我去找他。
6: 哎，香香，香香，你也小心啊。
7: 我们村到了，再往东就是打仗的地方，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8: 我给你拿车钱。
7: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是去参军打鬼子，流血又流汗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8: 那谢谢您。
7: 哎，
5: 哎，小哥，路上担心点，打仗的时候啊，看到子弹可躲着点啊。
8: 知道啊。

0: 大婶儿，大婶儿，你找谁啊？我是路过的，想向你讨口水喝。啊，进来吧。
1: 下一个啊。
0: 大哥，等等。
1: 好好。
0: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啊。哎，
1: 大婶儿，你是要出远门啊？
0: 啊，这鬼子都打过来了，不走还能怎么样啊？留着只能等死了。
1: 您知道部队在哪儿吗？作战部队。
0: 作战部队啊，那不清楚，反正往东走就一定会有了。福林铺现在都是前线了。
1: 那我走了。

0: 谢谢您的水。哎，你等等，你这是要去前线呀？嗯。哎呀，你去前线做什么呀？很危险的。我前些天刚听人说的，一场仗打了半个多钟头，那壕沟里死了好多人呢。我不怕，
1: 大姐。
2: 你们找谁呀、啊？大姐，我们是北方来逃难的，想在这讨口水喝。哦，那你们等等啊！炮长，你们还摔什么？哎哎哎，炮长，看条呀！
3: 去哪儿？你们这车是不是往北走啊？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一路啊？
1: 那你前线阵地，你去干什么？
3: 我弟弟离家出走了，他留了封信说他要去前线当兵。
1: 胡小满要当兵？<笑>
3: 你别走啊，顾清明！
1: 哎，胡小姐，别在这胡闹了。你看你后边那车急眼了吗？我们要在天黑之前把他们送到福林铺去。
3: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给你添麻烦。
1: 你就带我一段路，我找到我弟弟，马上回来，行吗？这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破防线了。这，你是搭车容易，这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3: 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上了死了，跟你们两个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1: 你怎么就跟我们过不去了呢？到哪儿都能碰上，真是破裤子缠腿。
3: 你说什么？我就破裤子缠腿了，我今天就赖上你们了。
4: 你知道
3: 我弟弟怎么了？就不能栽我吗？
4: 把他带走，好，是。
3: 不给你添麻烦，赶紧的，你放下工务，赶紧的，你放下工务，
4: 推我干嘛？在这儿。
3: 哎，你别推我，行吗？
4: 老婆，小毕，抓点紧啊！
3: 顾清明，你见死不救，你伪君子，你懦夫！
4: 那我就站。
3: 行行行，我不拦住了，行了吧？

0: 把你家男人的衣服找出来。我的天！哎！师傅，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大哥。
2: 啊，好了，
1: 你出发了啊！
2: 哎，来。

0: 当兵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
0: 你呢？
1: 3年了。
0: 还是一直在当厨子。

0: 朋友，你什么人？你咋上来的？
1: 你完了你？
2: 别大声说话。二位大哥，不是坏人。我弟弟他离家出走了，他要去当兵，我就想搭个车去找他。求求你们行行好了，让我搭着你们车吧。
3: 哥，看着那么可怜，要不咱烧他一程吧？
0: 你疯了你！你车上弄个女人，我完了被咱那阎罗整会发现。
1: 嗯，那是枪毙的。
2: 不会的，他不会发现的。我就藏在这儿，我哪也不去。
1: 谁知道你？

0: 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1: 说的是真的。
2: 万一要是出了岔子，那我们俩一千条命啊！
0: 下不下？
1: 我不下，
0: 下
1: 谁说岔子我下不去呀、啊？你在等什么呀？

0: 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长官，长官，怎么是你？你怎么上来的？是不是你们让上来的？
1: 长官，我们俩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突然冒出个妹子。长官，我们都不知道。
0: 跟他们两个没关系，是我自己偷偷溜上来的。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
1: 我说你啊。
2: 为什么非认定跟着我们就能找到你弟弟呢？
0: 当然了，我跟我弟弟心有灵犀，我就知道他肯定在前面跟着你们没错。
1: 什么心有灵犀啊？别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
1: 你，哎，长官，咱别跟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咱还有任务呢。他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0: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
1: 行，你这么喜欢跟着我们是吧？我让你跟，绑起来。

0: 的机构里面，麻烦大了。
1: 那是日本人，会不会杀了我们？
0: 我们先把小

0: 有人吗？跟鸡蛋。出去，让他们走，要不然打死你。有，长官，你们有事儿啊？是这样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捡到这个小姑娘。
1: 我们没时间送她回去，所以想暂时寄放在你家里。啊！这怎么还绑着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0: 啊，这位小姑娘，她不听话，需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呢，是逃婚出来的。我和她姐夫是好朋友，他们家托我找她，否则……啊！我家老官生病了。
1: 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我怕我顾不过来。哦，你不用管他，你呢，只要把他往墙角一扔，给口饭吃，给口水喝就行了。等我从枫林铺回来之后，再把他接回来，这样行吗？这恐怕
0: 不行吧，我怕万一再出点事儿，我担待不了。
1: 麻烦你了，就算是违抗你尽份心意。哎呀，
0: 麻烦。走。
2: 哎，长官，你等等，
3: 这位大嫂，你怎么了？
0: 我怕再出点事儿，我也怕当见当官。
2: 小满的声音，
3: 快走，
2: 快走，快走！
0: 小满的声音，
3: 知道，也没有管。

0: 上班行不行？你要干啥行吗？
1: 小子，你就闭嘴！小莫，看着他走。你们两个，到那屋后去，吸引鬼的注意力。不是，

0: 车上有纱布吗？嗯，
1: 干什么？
0: 这位长官受伤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
1: 没事，小伤。拿回这个。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今天救了我们家小马，我受伤了，所以我想帮你。
1: 小小妹子，你这是要报恩的？人家戏文里唱的报恩的故事都是英雄救美，美人最后都以身相许了，你这光包扎有什么用？
0: 都是你，
2: 都是你惹的。
3: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提前验尸回国，我们不是专程来找你的，还有正事要办。
0: 那我们两个就不去指挥部了，你跟我们两个随便停个地方，我们俩走回就行了。
1: 这次啊，算你们命大，下次要再碰上鬼子的话，可没你们走运了。

0: 我帮你包一。
1: 不用了，我找卫生兵。你们的姐夫已经撤过来了，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了，到时候他会安排人送你们回家的。
2: 姐夫，
0: 这顾先明存心报复吧？他明明知道姐夫会打咱们，他还跟姐夫说。
2: 你看你把这个阎王惹恼了吧？姐夫知道我离家出走，他又得打我。
0: 都怪你，本来想跟他道歉的，这样好了吧？怎么办？
2: 姐夫，
3: 你们小心啊！小马，快！
1: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这地方很容易走丢的。
2: 姐夫呢？他是又想来打我呀？
1: 你姐夫上午刚打完一场硬仗，挂了点彩，现在在野山医院缝伤口呢，没空搭理你。
0: 严重吗？
4: 他自己说没什么事儿，

0: 底严不严重啊？
1: 行了，你们也别问了，他让我嘱咐你们，回家以后啊，给你们姐说的，别太吓人就行了啊。走吧，走。
2: 完了。
3: 在家了还耍钱，不让我说我骗不说。长官，您稍等一下，手不是马上就腾出来。
4: 不用了，那片滑的，帮我包扎一下就行。
3: 哎，好。
5: 哟，顾长官。哎，
6: 志兵长，啥叫最好的？
5: 上了，是鬼子机枪还是大炮啊？
4: 子弹。
5: 哦，看着不小心点。我听说，哎呀，你轻点儿。哎呀，我听说你遇到一队日本特务，然后你奋不顾身，率先出击把他们击退了，还转移了全村的百姓啊！佩服，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你看，你等他干什么呀？是我问的。
4: 哎，行行行了，行。
1: 长官，
4: 顾长官，老实讲，我还得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家那俩小兔崽。真的。
5: 哎，行了，给长官处理，我这没事。
1: 是，马上去处理啊。
4: 重不重啊？
5: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那么垂头丧气啊。你看我叫小鬼子撵的满世界跑，只要我活着回来不一样是英雄吗？嗯，
1: 你以为你刚那样像关公啊，其实像小丑。
5: 其实打仗不光靠的是本事啊，还得靠运气。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的运气就很好，你看那手榴弹扔得多准，把小鬼子全炸死了，自己人没事儿啊。
4: 行，不说了不说了。
5: 知识分子读书人条条道道就是多，太自以为是了，说句不好听的，不知足啊。
1: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话？
5: 能啊。我知道你最想干的是什么，上战场打仗，
1: 对吧？
5: 想上战场那还不容易吗？中国那么大，战线那么长，哪儿还找不到一个上战场的机会啊？
1: 哎，嗯，
4: 我去找不找？
5: 那是你不会找。
1: 我说你啊，是不是想憋着给我下什么套子啊？啊，又想施什么鬼花招？
5: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相信你。我能从你这套着什么呀？顾长官，本来你把我小姨子救了，我是想好好的感谢感谢你，给你出出主意。嗯，你看你，我们不是同路人。不说了，我去想鬼主意去。
1: 哎，既然你说感激我，那你跟我说说，

0: 这个简单，我有独门绝技。
1: 哎，长官，您别听那姓薛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女人使的招，不管用的。
0: 管不管用，试过才知道。你要害怕的话，别跟我进去。
1: 哎，长官，你想清楚了。现在听说前线战局不利，师长们个个焦头烂额的，您这会儿进去，你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说的也没错，如果我就这么冲上去顶撞上风，这么一闹，那就彻底把师座给得罪了，那他更不会让我上战场了。
1: 就是啊，你想通了。
0: 不过我觉得薛君山给我出的第二个主意还是可行的。
1: 啊，他到底给您出了几个馊主意啊？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行进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

0: 他组织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疆千里，接连十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个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金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庞，饼子贴得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岭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料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

0: 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1: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裔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0: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当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八百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易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

0: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0: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1: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鹊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0: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九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全盛时期。这座殿堂不仅是礼佛的圣地，更是辽帝国纵横四海的缩影。当年这个强盛的北方帝国，南征北宋，北涉草原，西镇党项，东平高丽，是何等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1000多年过去了，毗婆尸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毗婆尸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0: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1: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0: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1: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如今的咸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他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徽钦二帝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
0: 咸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

0: 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
1: 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0: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1: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新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沃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年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

0: 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2: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0: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3: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0000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不露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0: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大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嗯，
3: 这个具体细节跟秘书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仅从一个剧本带好这个游戏，是吧？
4: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5: 默契点。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孙爱妮用青春之声讲述

0: 家乡英雄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
1: 每一张泛黄或鲜活的照片，都是一段滚烫的岁月，一份不灭的信仰。在锦州这片英雄热土上，白老虎屯战斗的峥嵘岁月镌刻史册，白老虎连将士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气概，穿越78载风雨，至今熠熠生辉。红色的丰碑需要守望，英雄的故事需要传扬。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一位新时代少年，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学生孙爱妮，共同感受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与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月，欢迎收看本期《照片里的故事》。一张照片定格一个瞬间，一组画面承载一段故事。在咱们锦州城北，有一片寻常的玉米地。78年前啊，这里却是辽沈战役锦州外围至关重要的阻击阵地。1948年解放锦州的关键时刻，白老虎连183名战士孤军插入敌后，在这里浴血坚守整整16个小时，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用巨大牺牲为主力攻克锦州锁死的战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英雄连魂。那么如今呢，硝烟已经散去了，英雄的故事应该由谁继续的讲下去呢？今天有一组照片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答案。照片的主人公啊，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孩子，那让我们欢迎他。你好，宝贝。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爱妮，我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4年4班，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小小讲解员。
0: 嗯，我们看到手里也拿着讲解员的卡片啊，感到非常的自豪了。欢迎我们爱妮的到来。其实孩子呢，这个自我介绍还是比较简短的，但是从他的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有数不尽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深挖掘的。据我所知呢，休息日啊，别的小朋友可能都在游玩休息，但是你却不一样了，你和英烈后代捧着这个浸染着热血的故土，在35度的高温之下哈，为英烈寻亲奔走，有这事儿吧？啊，然后和老兵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可以说完成了跨越几代人的红色接力，这事儿也有吧？
1: 有。
0: 嗯，那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听孩子细细的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坚守在这样一片战斗的遗址上呢？一张张照片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人的瞬间呢？一会儿呢，我们都将会揭晓答案。那么就有请我们的孙海尼和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段红色血脉的更续故事。
1: 大家看到这片郁郁葱葱的玉米地，正是当年白老虎屯渗透战的核心阵地。这张照片是在2026年7月28日拍摄的，当时我与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忠周爷爷，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爷爷，还有孙一力爷爷，以及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崔景军、李英林大爷一起来到这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双手捧起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热土，用红布把泥土收集起来。这捧泥土是带着特殊使命的。
0: 嗯，一坨热土，一寸忠魂啊，那么这一份传承格外的动人了。那这份承载着先烈热血的泥土，究竟肩负着怎样的一种使命？接下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小爱妮。
1: 我每到休息日就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我的讲解视频被千里之外的周长青爷爷看到了，特意寄来了一个军用水壶，托付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转赠给我。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举行了赠壶仪式，这个水壶承载着前辈对我的信任与嘱托。战旗永驻千里寻亲为25位英烈寻亲公益活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周爷爷专程赶来了。现场周爷爷送给了我一本珍藏多年的白老虎连画册，上面还有陈忠周爷爷和周长青爷爷的亲笔签名。

0: 周爷爷敬了一个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要继续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
1: 那听你讲这么一段啊，特别让人动容。一只水壶，一本画册，还有一个少先队礼啊，这是一份跨越时空的托付了。那我看到你带来这么多的照片哈，有一张午饭的照片，对吧？那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照片背后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第一次来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时候，正好是中午，看见老兵大爷们正在吃午饭，只有干豆腐卷大葱。我就问大爷，中午怎么就吃这个？
1: 太简单了。
0: 大爷笑着说，在这里值守，中午简单凑合一口就行。后来我每个休息日都会来遗址做志愿讲解，中午就会看见这些老兵大爷们，有的时候泡方便面吃，有的时候吃干豆腐卷大葱，有的时候只啃大饼子。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守护着这片阵地，深深打动了我，也更加坚定我要坚持做好讲解，传承红色故事。
1: 感觉这些个老兵大爷们，他们那种朴素是吧，前辈们的那种朴素的坚守啊，也在潜移默化的感染着你。那还有一张照片，你喝水的抓拍，在咱们刚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天天气应该是非常非常热，汗水已经是滑过脸颊了。
0: 是的，那天特别特别的热，锦州气温高达35度，而且一整天我都在户外帮忙筹备活动，还跟着陈爷爷和周爷爷到户外采集热土。到中午，我浑身起满了痱子，皮肤一阵阵刺痛。下午休息喝水的时候，被摄影师拍了下来。照片里我手中拿的水壶，就是周爷爷送给我的那个军用水壶。虽然天气酷热，但是能为寻亲出一份力，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1: 的确啊，顶着这个高温酷暑参与这样的公益，小小年纪这份毅力是很难得的。那除了给游客讲解，你给同龄的这个同学们是不是也讲过战斗遗址的相关的一些故事呢？
0: 对的，遗址经常会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来参观，其中有一批来自易县刘龙沟小学的参观者们最为特殊。那里正是当年白老虎连战士奔赴战场的出发地。78年前，白老虎连战士从易县刘龙沟红石辣子村出发，奔赴白老虎屯浴血奋战。78年后，英雄故土的孩子们来到这里。那天由我担任讲解员，为同学们讲述发生在白老虎屯的战斗往事。从英雄出征的家乡到英雄浴血的阵地，红色故事就在我们少年之间传递。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那在照片当中我还看到一组哈，你在遗址日常是有这个值守的照片。没想到你还会这么执着啊，不只是讲解，还会有很多琐碎的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0: 空闲的时候，我会打扫遗址，擦拭展柜，清扫院落，浇水除草。院子里老枣树下的小书桌，就是我平时看书写作业的地方。没事的时候，我还会观看白老虎屯战斗的纪录片，一点点读懂当年那场残酷的战斗。对我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处遗址，更是我的成长课堂。我愿意做好一件件小事，牢记历史，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 你带来的故事太多了，而且照片也很多，都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哈。应该是有很有分量的一个合影，我记得应该是和这个现役连队的指导员还有老兵队长他们也有在一起合影的照片吧。
0: 对，有的。这张照片是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前拍摄的，中间这位是白老虎连现任指导员王斌旭叔叔，另一边这位是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叔叔。革命先烈浴血奋战，退役老兵默默守护，现役官兵传承连魂。再加上我，王斌旭叔叔鼓励我说，要讲好英雄故事，把白老虎连死打硬拼的精神传承下去，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
1: 其实说了很多哈，比如说先烈呀、老兵啊，还有现役的官兵啊、少年讲解员等等，几代人都同框在一起了，就是最好的一个红色的接力。那么我们的小

0: 艾妮做红色讲解员会占用你很多课余的时间，但是我听说你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很优秀的，是这样哈？
1: 对的。我虽然是一个小学生，力量有限，但是我生长在英雄的城市锦州，前辈们不计得失守护遗址，先烈们为家乡流血牺牲，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个人宣言就是争做红色传承人，讲好锦州英雄故事，传递正能量。
0: 说得真好啊！从捧着热土的郑重时刻，到烈日之下忙碌的身影，然后呢，从和老兵们简单的一顿午饭，然后再到老枣树下学习历史的日常，可以说一张张照片记录着一个少年的成长。历史不只是书本里面的文字，更是因为有孙艾妮这样的小小传承人，用少年的声音把白老虎连，把锦州大地上的英雄往事一遍遍的讲给更多人听，红色血脉才能够代代相传。那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哈，也可以走进红色遗址，读懂家乡历史，传承英雄精神。感谢孙艾妮来到我们的演播间，本期照片里的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赤胆赴使命，热血铸丰碑，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在战场上奋勇争先，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用赫赫战功彰显英雄本色。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共同倾听解放教育集团肇东小学韩百合的讲述，重温英雄的荣光岁月。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韩百合，来自肇东小学4年15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是全国特等战斗英雄智顺义的故事。当舍身炸地堡的战斗英雄董存瑞用生命托起胜利的曙光时，他不仅炸开了通向解放的道路，更点燃了战友智顺义胸中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两位英勇的燕赵儿女与血肉成就了一场薪火相传的接力，一个将19岁的青春定格成永恒丰碑，另一个带着榜样的烙印在战火中淬炼成为特等战斗英雄。1918年，智顺义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旅3团2营6连6班，董存瑞是他的班长。1948年5月，参军不到一年的智顺义跟随部队参加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当时董存瑞是爆破组长，智顺义是突击组长。战斗打响后，智顺义率领突击小组跟随爆破组一路挺进，一口气炸掉了国民党军的4个炮楼5个碉堡，随后又掩护董存瑞打到了敌人的一个桥形暗堡。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勇壮举。董存瑞为了胜利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更是深深地激励了智顺义。从此董存瑞成为他心中的榜样。1948年9月，在昌黎战斗中，智顺义机智勇敢，只身单枪闯入敌群，俘敌148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同年10月，在攻打秦皇岛以北的上庄陀战斗中，他率领突击队攻打炮楼，胜利完成任务，俘敌20多人，缴获长枪17支，机枪2挺。解放战争中，他先后荣获毛泽东奖章、勇敢奖章、艰苦奋斗奖章、模范奖章等，并在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上被授予全国特等战斗英雄称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智顺义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离校后，他先后在200多所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董存瑞的故事。他所做的革命传统报告，效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被总政治部评为先进离休干部，多次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正是有诸如他们这样在危急时刻敢于冲锋在前的英雄们的守护，祖国才会更加强大，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崇尚英雄，高扬奋斗风帆，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盛夏锦城成新火，青春归乡传信仰。今年5月，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宣讲团开展英雄永不谢幕红色大司政课高校巡讲活动，走进大连交通大学，以沉浸式红色大司政课信念为学子们播撒下信仰的种子。近日，这颗种子在锦州生根发芽。来自大连交通大学交通工程学院的20名锦州籍返乡学子组成三下乡实践团，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启了红色研学与驻馆宣讲之旅，以实际行动更续红色血脉。在展馆里，实践团成员跟随讲解员循着历史脉络，系统回顾了辽沈战役从战前部署、浴血攻坚到东北全境解放的壮阔历程。他们研读泛黄文献，查看大型战役沙盘，驻足于一件件斑驳文物前，深刻感悟那段军民同心、舍生取义的峥嵘岁月。此次活动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青声传辽沈，星火永相传”返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实践。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依托锦州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搭建返乡大学生多元社会实践平台，为青年学子提供研学、志愿服务等实践岗位，引导广大青年把革命精神融入学业精进与成长奋斗，以青春实干更续红色血脉，让辽沈战役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青年中永放光芒。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充实孩子们的假日时光，近日宝安街道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彩童年快乐夏天暑期石膏彩绘主题活动，吸引辖区内多组亲子家庭积极参与，在炎炎夏日中解锁欢乐时光。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洁白石膏娃娃、环保水彩燃料与画笔，耐心讲解了色彩搭配、晕染技巧以及安全用色要点。孩子们围坐在桌边，小手执笔蘸取黄、绿、红、紫等各色燃料，专注构思，精心上色，一笔一画勾勒出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形象。此次石膏彩绘活动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也为邻里互动、亲子交流搭建了暖心平台，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在集体活动中收获友谊与成就感。下一步，三宝洞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围绕文化手工、科普学习、志愿服务等板块推出特色活动，让文明实践走进家门，融入生活，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七彩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声，别样精彩。

0: 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咱们兄弟这么玩命的干，这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吧？
1: 地儿大了，桌多了，那客就多了呗。
0: 那赚的钱比以前也多多了吧？
2: 这账不能这么算，钱是比以前挣的多多了，但是摊子大了，开销就大了。
0: 那咱这一个月能赚多少？
3: 你问这干啥？
0: 闲唠嗑呗。
3: 我手里活还没忙完呢，没空陪你唠。回厨房。
0: 这我给你端锅里去。
2: 不吃了。
0: 行。我给留着。

0: 就露出来，你信吗？
1: 家伙，
0: 我没吓唬你，真的。
1: 那你说咋整？
2: 原本呢还指望胎根大身啊，回去发财呢。
0: 别做梦，发啥财呀？啊，你能保住命就不错了。现在，我再说一个，这胎身呢，你得靠运气，你知道不呀？
2: 没错，得靠运气。
1: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啊。往前走吧。
0: 我看你啊，有两下子，这样，咱俩搭个伴
1: 儿。别了，前头碰上大熊瞎子，我怕我护不住你。
0: 谁说？哎、啊、哎，你听不听？那大熊瞎子一看咱俩在一起，你个儿高啊，指定把你先拿下了，把你吃完之后我就跑了吗？到时候我还能把你的骨头捡回去两根啊，帮你埋了。

0: 那过来，再一个壳。谢谢啊。
1: 要是没我的话，你渴了咋办？
0: 有人啊，我就吃新鲜的；没人啊，哎，我就吃烂的。总能吃到嘴里吧？
1: 兄弟，别跟着我一块遭罪了，回去吧啊！
0: 咋的？小看我是吧？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从小就生在干饭盆，
2: 这这一草一木不是我的爹娘，就是我的连家。
0: 我是专门给迷路的人指道的。你知道我救活多少人吗？他们临走的时候，谁不给我扔个两个啊？
1: 哼哼，我说你咋跟我来了呢？那你说这两个是多少啊？
0: 够吃十天半个月就行。哎，你还别不信，就连林子边上的老猎人，我都给他指过道。
1: 我不是不信，我是没钱，干粮袋子也丢了，没啥给你的。
0: 可我都来了，也不能回去啊！啊，没事，临走啊，撂两句这话也行。要是撂两句笑话，让我想起来能笑几声。哎，那也是个买卖呀！
1: 哼，我也不会说个笑话。
0: 那我扔两句笑话，你要能接住，那也是个乐啊。
3: 要不，我看看你的笑话也行啊。

0: 哎呀，这是有口酒喝就好了。哎，你这是要走到啥时候啊？
1: 兄弟，我说别跟我遭罪了，行吗？信得过我，指条路，我自己走。日后我一定报恩。
0: 这眼下呀，不是报恩不报恩的事儿，这是命的事儿。咱到了干饭盆的深处了，这里险着呢。行了，哎，回去喝酒去吧。啊，
1: 时辰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哎，你可别后悔啊！阎王叫你三更死，保你活不过五更，你就作死去吧。

0: 你又回来了，
1: 想你呗，饿了吧？
0: 拿着。
1: 咋的？
2: 不吃啊？怕我害了你是吧？
1: 不是，我想要你命的话，就才刚才你晕倒的时候，我直接就把你拿下了，啊，用得着到现在吗？嗯，哎，跟我回去吧，啊，我就纳闷了，我这些年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倔的人，为了抬根身，命都不要了，啊？
0: 那根大针勾着我呀，我他给拔出来。到死我这场眼光也比不上。
1: 不是，你说那大神在哪儿呢？你说呀？
0: 你知道油麻子在哪儿吗？
1: 油麻子不找死了吧？
0: 咋死的？
1: 被台神这人给干死的呗。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不过我看见他坟了。哦，你是为找油麻子来的是吧？哎，我跟你说，油麻子真死了。不信，我带你去他坟看看。
2: 油霸天就是油麻子，没错。
0: 不行，
1: 没然，
0: 那还想好好跟他唠唠嗑呢。
1: 他一瞪眼就要命的主，你还是跟他别唠了。
0: 我这现在当不了人了，你能瞪他了？
1: 我早瞪过了。

0: 谢谢您啊！
1: 是啥呀？你要早说，我早在你江这儿来了吗？何必受那些罪呢？
0: 走了。
1: 哎，你说那个大神在哪儿呢？
0: 在坟里埋着呢。
1: 果然是个大神。

0: 呢？啊，我没过来，别晃了。这杯有点心是吧？这是他的后人啊，看那杯倒了，重新给竖的。
1: 咋倒的？
0: 风大吹的呗，没准。
1: 那得多大的风啊？
0: 说不定是被他仇人砸倒的呗。我咋不信啊？哎，你要刨坟啊？啊？一堆骨头，你能认出是谁呀、啊？哎，不是，你磨你没完了是吧？行，你刨，我走。

0: 兄弟啊，咱这些年可不容易啊，咱俩一个切墩一个掌勺，就咱哥俩就撑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怎么咱俩就能撑起大半拉子天儿？
0: 你看啊，来这儿的客人不就是奔着吃吃喝喝来的吧，酒是各家烧锅子出的，菜呢，菜是咱兄弟俩出的。
2: 酒和菜哪个重要？您摆着的。
0: 哦，你肚里没食儿，干喝不吃，
2: 喝得下去吗？
0: 肚里有了食儿，你才喝得下去，才喝得舒坦。所以咱兄弟俩这菜是最重要。要不怎么说咱兄弟俩支起这老酒馆的大半拉子天儿？
1: 照你这么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哥，这老眼看得透透了。
1: 哎，不对呀、啊，那三爷、雷子、亮子他们在前面整天忙忙活活的，也不比咱们轻省。那再说了，你酒再好，菜再好，那比不上人好。要我说呀，那客们还是冲着掌柜的来。
0: 是，但你再想啊，酒不好，菜不好，人家来在那儿干嘛？啊，花钱坐在那儿瞅人玩儿。
1: 也对。

兄弟，今儿呢，咱关起门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兄弟俩可是给这老酒馆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只要咱俩一条心，捆得紧紧的，这酒馆缺了谁都行，唯独缺不了咱俩。只要咱俩在，这酒馆就倒不了，不但倒不了，还能赚大钱。

0: 坑里干，还活着吗？
1: 活得好好的，
0: 要想接着活，到此为止吧。
1: 可以，你把油麻子找来，我跟他喝一顿。
0: 陈怀海，油麻子自打对你儿子做了那件事之后，他老后悔了。不过当年你把他伤得也不轻，一环一抱，就算扯平了。
1: 我跟油麻子恩怨是我们俩的事儿，他想报仇他找我，把仇放在我儿子身上，他怎么不是个爷们儿？
0: 可不管咋说，油麻子给你留条活路，他佩服你是个爷们儿，不想让你两个受苦的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他要是动了杀心，你早死过好几回了。陈怀海，油麻子退了一步，你也退一步，恩怨到此了结了吧。对了，这儿有几根老三参，算是油麻子的馈意，拿着吧。
1: 好，那你先拉我上去。
0: 陈怀海，你可是个爷们儿啊，说话算话，不能玩虚的啊。嗯，
1: 我陈怀海从来不会玩虚的。行了，这几个老山参我带走，就算是给我儿子补补身子吧。另外，油麻子的命我也得带走。
0: 好啊，看来你是不想活了是吧？我成全你。

0: 哎，三爷，
1: 来了。哎，
0: 那个，陈掌柜在哪儿？
2: 出门了。
0: 是不是往北走了？
2: 你怎么知道？
0: 是不是去的干饭棚啊？
2: 你看见他了？
0: 52了。

0: 那人说，陈怀海和油麻子好像有什么恩怨要了结，我才知道陈掌柜掉陷坑里了。那人让陈掌柜退一步，陈掌柜不答应，那人就往陷坑里扔石头砸陈掌柜。我正寻思怎么办呢，那人突然发现了我，提刀就追呀！我转身拼命地跑，终于保住了这条老命。
1: 大哥还活着吗？
0: 我就知道这些，都说完了。

0: 赶紧的。
1: 忘了睡了。
2: 谁让他睡没睡着？三叔，你有啥事跟我说就行，我做得了他的主。
1: 哎，苗儿啊，你爸爸碰事儿。临走前嘱咐我，不管他遇上多大的难，都不准我去找他，就是把命扔进去，也不许我给他报仇。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他是怕我有点闪失，就不能照顾你们俩了。我的心，打今儿起就听三叔的话。
2: 三叔，你想让我们干啥？

0: 那个姑娘在哪儿啊？你说呢？
1: 别做不是人的事儿。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惦记旁人吗？不放心那就出去，没事等着你的。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0: 这不是油麻子，爱是谁是谁。
1: 你咋知道我不是油麻子呢？
0: 我把油麻子刻在骨头上了。
1: 不跟你废话，想活还是想死啊？
0: 咋活咋死？
1: 回去，我往前走，死。
0: 哼，又是这一套，
1: 没意思。但凡盆里都静得慌，弄点热闹的新玩意儿来。
0: 你想咋玩？
1: 你把油麻子叫来。 脸对脸，我逗他玩儿。不墨迹了，你就在这待着吧啊！7天后我来收尸。哎，你想埋在哪儿啊？
0: 我想跟油麻子做个伴儿。
1: 切，你个儿大，油麻子个儿小，他怕你在棺材里边欺负他。再说了，俩人在一块多挤呀！
0: 我把他吃了，就不挤了。

0: 这画的和什么样啊？
1: 我们俩出去玩去了，
2: 这时候还不回来？
1: 爹不在家，我们俩
2: 别到时候碰上什么事儿。
1: 这孩子都大了，腿拴不住，靠自己长劲头吧。
2: 你说那古三妹子也不来吃、啊？
3: 人家不来就是不饿呗，还在你操心呢。
4: 是操心吗？
3: 这不行，关心一下啊！
5: 那你关心人家干啥呀、啊？
1: 行了，赶紧吃，吃完回屋歇着去。

0: 蘑菇哥，你这是？
1: 我看你没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0: 太麻烦你了，可是我不饿。
1: 我也得吃点，我这个菜炒的好吃，你尝尝。
0: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谢啥呀？那你慢慢吃，我走了。你知道那个小棉袄去哪儿了吗？
0: 他去哪儿？你问我干啥？
1: 我看你俩平时话不少。
0: 他没跟我说。
1: 这孩子，你惦记人啊？你这，你这。

0: 嘴上挺香的，给他挖了一层肉，可身子骨不行啊，这才几天啊，完蛋了吧？
1: 还有点气儿。
2: 该呼吸好了，过来，
3: 八位妖神，八哥，
4: 哎，妖咒你就砍了我，
5: 别吹了，你要有那胆量，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1: 我啥也不知道，你抓我也没啥用。
5: 我这坐地班啊，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啊，都把我给晃了。
1: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啊，还把我给扳倒了。
5: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1: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5: 一只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1: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5: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4: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走不动道。
5: 我问她在哪儿呢？
1: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5: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1: 服了。
5: 油麻子在哪儿呢？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2: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3: 你不去，我去了啊。
4: 这筷子多少钱？
5: 1+3+2+3+6+3+3+9+9+8=……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5: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1: 快出去！
5: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我拔？
5: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鞭炮正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姚州，你就砍了我！
1: 别吹了，你要有那本领，你刚才求饶干啥呀？
2: 我啥也不知道，你扎我也没啥用。
1: 我这斗地盘啊，你装摊的招式练得挺绝，都把我给晃了。
2: 那也没你厉害呀，这么多天没吃没喝，还把我给扳倒了。
1: 就差一点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天啊，我就扳不倒你。
2: 哎，你是不是吃啥了？
1: 你是老鼠崽子，没啥肉啊。
2: 我咋没看见骨头呢？
1: 着了呗。那个姑娘在哪儿呢？
2: 她想救你，被我打伤了，脚风蛋。
1: 我问她在哪儿呢？
2: 就在我拿大网罩你的地方呗。哎，你能耐不挺大的吗？咋还让我给罩住了呢？
1: 不让你罩住能逮住你啊？
2: 服了。
1: 油麻子在哪儿呢？
2: 不知道。
1: 看来我得烤活人了。
2: 咋个烤法？
1: 用脚底板烤。烤熟了一片肉就隔一片肉，不搞得心口窝死不了。这样吃肉啊，这肉是又嫩又鲜啊，老好吃了。我这人讲究，不会让你饿着的。我肉烤好了，咱们俩一块儿吃。
2: 哎哎哎哎哎！你干啥去？
1: 劈柴烧火。
2: 哎哎，别被他试了，我说还不行吗？
0: 该说的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2: 哎哎哎，说话不算话，不是爷们儿啊！哎哎哎！你真要我的话？
1: 冤有头，债有主。
2: 大哥，你是我在关东山见过最讲究、最硬气的爷们儿。
1: 少废话，一会儿我改主意了啊。
3: 小青天儿，小青天儿。

0: 你咋回来了？他们把你放了。你怎么上那树去了？用手爬呗，这树下不能待着，碰上大树就完蛋了。给我打开。
1: 我知道你跟绳子呀，是你扔到陷阱里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跟着我，保护着我。谢谢啊。
0: 啥绳子陷阱？听不明白。
1: 我能闻出人味来。
0: 人味是啥味儿？
1: 赶紧吃吧，啊！吃饱了咱们走。
0: 咋走啊？
1: 我背着你。

是。

0: 兰娜，
1: 嗯，
0: 你啊，在这先待会儿啊，我速去速回。
1: 我不，我得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是我的事儿，你去干啥呀？
1: 咱俩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有个闪失，我咋办呀？
0: 我不会有事儿的。
1: 别废话。
0: 不是，我说你到底是哪伙的？
1: 好话不说二遍，再说放血。

0: 一会儿进屋啊，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我这把刀就给你补上。
1: 用不着。
0: 既然你就无缘无故进来了，你知吗？我跟你说，你再多言语，我就跟他们离婚。
1: 别嚷嚷了，小吵吵全听见了。

0: 我来了。
1: 等着你呢。
0: 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的动静？
1: 你会也记得我的身子骨吗？
0: 知道我来干啥来的吗？
1: 还用问吗？报仇。
0: 那就赶紧，赶紧下地来。
1: 你上炕吧。
0: 炕上耍不开。
1: 我染了场重病，身子骨废了，不能坐也不能站。
0: 把这事闹的不过瘾了。
1: 你可以过瘾啊，我的百十来斤都亮着，随便来。
0: 哎，看看这是什么？

0: 认得他吗？
1: 认得。
0: 牛魔子，天底下还有比你更歹毒的人吗？我就是在关东山，我走白了头，我要找到你。
1: 就是要我的命吗？
0: 能不能要你的命我不清楚，可这根钉子我得还给你，得从你脑顶灌进去。
1: 这么狠，我把这根钉子钉进你儿子背里的时候，一直盼着你来报仇，盼了这么多年，盼得我躺在炕上都动不了了。
0: 自打我进了关东山，你就闻到风了。你也知道我是来寻仇的，说说为啥没下死手。
1: 谁说了没下死手？陷阱里扎实的，关在地牢里饿你，你啥玩意脱身的？嗯，命咋这阴？
0: 你想杀人？

0: 也算造化，我把弟兄们都指引开了。你说的，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不关旁人的事。我把钉子扎进你儿子的后背，啥心思都做得不地道。不爷们，我做错了，向你认个错。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错了也没找我，赶紧动手吧，我骨头松了，这根钉子扎下去，正好把我的骨头扎结实。
1: 找病犊子！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哈，你瞅我眼熟吗？
0: 这是谁家闺女，长这么俊呢？
1: 刘麻子。当年我娘让你给糟蹋了，没脸见人上吊，这笔账怎么算？
0: 我想起来，你娘是个多好的人呢，啊，十里八乡头号的美人啊，多少气啊！这一晃走了好些年了，我一直还想着他呢。
1: 老头，你把我扶过去，我要杀了他。
0: 关东山，关东深，直达山东的张光臣，200年前抬来了第一根神。关东山就成了收民的大关头，卖了多少人，等我喝了这碗酒，你们就动手。

关东山啊，关东山，狂风暴雨，把男人涮成了兽啊！漫天的大雪，把女人养得不正经啊！关东山。抱着你有盼头，放开你有想头，活了死了回不了头啊，回不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里都特别难受。你呢？你心里都畅快吗？你咋不说话了呀？
1: 我站久了。

0: 咋呀？都不说话了呢？说啥呀？三爷没影了，那杀鸡儿也没影了。大家伙说是咋回事？
1: 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你说说，这咋回事儿啊？
0: 我说三爷卷着杀鸡跑了，这话过分吗？事儿都摆在眼前了，还不信？哎呀，也难怪，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信。
2: 我就不明白，三爷为啥跑啊？
0: 他肯定是接着老掌柜的信儿了，而且这个信儿啊。
2: 要是没猜错的话呀，老掌柜凶多吉少。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不信。
1: 可这明晃晃、热乎乎的给你端上来了，那不由得我不信啊。
2: 亚子说他要去找掌柜的，我俩一块儿去。
3: 对，要去咱一块儿去。啊，
1: 话说的容易，
0: 你以为我不想去找啊？
1: 你们到哪儿去找？
0: 关东多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就是跑死了，也够呛能摸着老掌柜的影子。你再说了，老掌柜弄过的人，你能弄过？啊？
1: 去了就是送死，咱不怕死。
0: 那人都死了，这老酒馆还开不开了？
1: 现在是这样啊，老掌柜没了，那杀鸡儿也没了，就剩下这老酒馆了，是开市官，哥几个给句通话话。
4: 那酒馆是掌柜的跟咱兄弟们的心血，开得好好的，光了白瞎了。
2: 亮子说，老酒馆不能倒，倒了对不起掌柜的。
5: 人呢？
2: 店得开着，等掌柜的回来。
0: 哎，你这话对吗？
2: 啊，
1: 可是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你说咱们四个，那不得选出一个掌勺的呀？
4: 选啥呀？当然你掌勺了。
1: 你说说看，为什么？
4: 有啥为什么呀？那咱们四个人煎炒烹炸炖，那属你手艺最好，你不掌勺谁掌勺？
1: 半辣子，你这个脑袋，你真是个半辣子。

0: 我说的掌勺的指的是谁当家做主？你说的是这意思啊？
1: 那咱们四个人，那数他老蘑菇脑瓜最灵，我觉得还是他当家最合适。
2: 让，
3: 我和亮子，我俩有活干，有吃有喝就行，爱谁当家谁当家，我俩不管。
0: 那你们这说了半天，那还非得让我当家了？哎，你这说来说去的，那还让我们哥几个给你写字据啊？
2: 那可不用。
0: 行吧，既然哥几个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我也就不让啊。
2: 那就多谢哥几个抬举。
0: 一句话，听我老蘑菇的，往后你们吃香喝辣的，赚大钱。

0: 来了。
1: 啥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事办得还顺吧？
0: 啊、哦，挺顺的。
1: 那就好。有件事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0: 哦。
1: 三爷跑了。
0: 啥？他跑哪儿去了？
1: 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还有就是那个陈掌柜，他够呛能回来了。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我这个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就揪着就那么疼。可是有啥办法啊？事儿都摆在眼前了，总得顶着吧。
0: 那这酒楼打算怎么办？
1: 大家商量一下，就非得说一致推举我当这个掌柜的。
0: 蘑菇哥，你人仗义、厚道，脑子又灵，你当掌柜的最合适了。
1: 你也这么看呀？
0: 我又不瞎。
1: 那就好。以后呢，你有事就跟哥说，哥不喊我，明白不？
0: 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嗯。你晚上吃饭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下一碗热汤面给你吃？
0: 我吃过了。
1: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啊。
0: 天凉了，晚上睡觉盖好被子。

0: 蘑菇哥，你衣裳晾好了，我给你收起来了。
1: 哎呦，你看，以后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收吧。
0: 不麻烦，伸把手的事儿。哎，你要不然把干净的换上，埋汰的脱下来，我旧手就能洗。

0: 哟，这扣子怎么都要掉了？
1: 不打紧了。
0: 那哪行啊？这扣子要掉了，可找不见。你等我，我给你缝缝。
1: 那行。
0: 哎，不用脱，不用脱，站着别动就行。

0: 妹子，你这心是真热啊。
1: 那也得分对谁呀、啊。跟谁都热了，还不得把我烫死、啊？
0: 你为啥对我这么热呀、啊？
1: 你有能的，是爷们儿呗。
0: 我有什么能耐？
1: 你是掌柜的，能耐那着呢。
0: 妹子，跟你唠嗑吧，我这心里这热乎的。
1: 那没事，咱俩就唠呗。
0: 你愿意跟哥唠啊？

0: 真好。
1: 行了，没事儿，你去忙吧。
0: 行。哎，妹子。有空，咱俩喝杯。
1: 好啊，我等你。

0: 来了，坐呀。
1: 跟这儿喝呀？
0: 你想在哪儿喝？
1: 我是说，在这儿喝好吗？
0: 没什么不好的，门都关了。再说了，我现在是掌柜的，我说好就好啊。
1: 你这爷们劲儿的，真稀罕人。

0: 我得跟你道。
1: 这为啥呀？
0: 你是掌柜的，你是当家的呀。来，莫不哥，掌柜的，我敬你。
1: 都是自家人，别客气，还是叫哥。啊，干了。吃菜。
0: 嗯，哥啊，往后小妹我可就指望你了，你可得多多关照，啊。行吗？
1: 你说行不行？算个事儿嘛。
0: 小妹我呢，不是个白眼狼。谁掏心对我，我也会掏心对他。
1: 哎呦，这看来我也得往外掏掏心窝子了。
0: 跟谁掏呀？
1: 你说。

0: 能是好了多少了？
1: 得两斤了吧？
0: 两斤了吗？
1: 嗯。
0: 我咋没醉？
1: 舌头都长了还没醉？
0: 长了吗？
1: 还能喝动不？
0: 说啥呢？走。

0: 这口气不短呢，三妹子，我呢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实话实说，我知道你来我们这儿是奔着陈怀海来的。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我来老酒馆办公，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没想到啊，那个人心如铁石，枉费我一片心力。还有他那闺女，小棉袄，仰仗着他爹，总让差人欺负。这口气我也是憋了很久了。
1: 那你还在这儿待那么长时间，你咋不走呢？
0: 我要说出来为啥？你能信？你说，其实不是还有你呢吗？我知道，说了你也不会信。
1: 算了，来，喝酒。等等，你刚才说你眼里有我，那你之前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0: 你眼里头有我，不也没跟我说吗？
1: 哎，我眼里有你吗？
0: 都冒火了，要不是陈掌柜隔在中间，早把我烧着了。你咋说的那么对呀？我跟你说啊，陈掌柜只要在，我这心就是烧红了，烧化了。
1: 那我也不能活动。那你现在可以活动了呗？哎，现在的就可以活动了。陈掌柜不在了，啊，不在了。我这上活动，下活动，左活动，右活动，怎么活动都对，我对得起兄弟了。我这果然是情深意重啊！没看错你。
0: 那咱俩这算是对上眼了吧？不，咱俩这关系就这样了。你能对我好吗？
1: 我呀，说一句呲楞呲楞冒火花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甥。
0: 是内掌柜吗？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铺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笸箩，你这够装吗？你这，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
1: 喝啊！
0: 美人计。

0: 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一加三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

0: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3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0: 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1: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2: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3: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4: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5: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应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6: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

0: 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着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

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写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说一句呲楞呲楞毛花花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嘛，金子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婆罗，你是要装吗？你就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来，干！咋了？怎么喝啊？
0: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

0: 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1: 哎，等等等等等等。笑着，你这说急就急，
0: 以后这种玩笑少开，伤人心。
1: 是，错了，错，没错，来，坐，哎呀，哥错了，哥给你赔不是啊。

0: 哎呦，掌柜的，嘿，好啊，
1: 小美人，你再讲。
0: 哈哈哈！掌柜的，

0: 吓死我了！吵吵啥呢？没事，睡吧。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都不跟你一屋说。
1: 行，明天你去三爷那屋。

0: 真烫上酒了啊！
1: 你临走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给你烫上过热酒。
0: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啊，你就进干饭盆寻我去。
1: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0: 你眼睛咋的了？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不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喝酒。
1: 你从我这刚走，就认了，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儿，我不想给他们说，他们也没逼我说，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 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不讲究。

0: 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啊，你在这会儿，我想起啥了？
1: 陆老板，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
0: 我想起了当年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他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红嘴唇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那红红绿绿的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
2: 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绵着呢，花被窝呀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哎、
0: 还有了，
2: 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呀，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还有个好歇呀！啊，
0: 哎呀，那时候咱年轻啊，痛快。
1: 哥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好吃好。
0: 啥也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累自己心，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你。

0: 忙着呢。
1: 吵架了还问？
0: 妹子啊，我呢回去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个关东山大老林子好。
1: 回关东山干啥呀？大连街多好呀。
0: 不知道，那关东山是真好。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做只野鸡都舒坦。
1: 去你的！
0: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1: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

0: 我说真格的，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1: 对我死心塌地了。
0: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1: 嘴咋那么甜呢？
0: 那你都准备好了？准备啥？钱呢？这不用你操心。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我
1: 跟你较个实底儿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0: 卖了？
1: 小点声。
0: 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1: 那这得卖不少钱的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那咱今天晚上走？
0: 这么急？
1: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吧？
0: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1: 你知道三道沟哪儿有一座小食堂吗？
0: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啊？
1: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

0: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这都走三圈了。那你家到底在哪边？
1: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
0: 那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我跟你说
1: 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0: 你家哪去了？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
1: 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嗯。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0: 这啥意思呀？
1: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
0: 跟我走？啊？
1: 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我们羊子，我鲜花一朵的，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0: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1: 这就是一回事儿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今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0: 这话咱可不能随便说啊。
1: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0: 小德，我家里头有蹊跷。
1: 没事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0: 来呢？吓死我了你！
1: 等急了。哎，你这带着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0: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1: 真的假的？我看看。
0: 看就看。看。
1: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0: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1: 什么呀？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0: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1: 那你这家底够厚的。
0: 家底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
1: 赶紧揣好了。
0: 要不你拿着。
1: 不，你拿好，拿好了。妹子，你把我的心哄的就火烫火烫的。我老谋，我对天发了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0: 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她掐死。
1: 掐死了，就掐死。
0: 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
1: 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1: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
0: 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
1: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的对你一心一意，所以。就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0: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你耍老娘呢？
1: 没有，真的没有。我，哎，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你。
2: 掌柜的，
3: 来了。
2: 昨天开眼了吧？
3: 啥意思啊？
2: 逮着宝贝了？
3: 我这儿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2: 祖母绿戒指。
3: 你说啥？
2: 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0: 你说的是谁呀？
1: 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0: 啊。你说古三妹呀、啊？
1: 她的祖母那戒指在你这儿吧？
0: 怎么了？
1: 那戒指可是个宝贝，古三妹她保准还得往回赎，所以麻烦您了，给她看好的。
0: 古三妹来的时候啊，眼泪都串成串了。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清楚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
1: 得嘞，外头掌柜的，告辞。
2: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办？在长安是你夸大，我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多少拿住了一个痴
3: 情。爷爷慢走。
4: 哎呀哥，你可回来了。
5: 咋了？
4: 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
5: 在哪儿看见的？
4: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道上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5: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4: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哎哥，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6: 三爷，哎，忙着呢。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5: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6: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5: 我再小点声。你看准了没有？
6: 看准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了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嗑唠嗑。
5: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什么呀？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1: 包准是看错了。你想啊，三爷他能勾了个身子，还拄着个棍子吗？
6: 这人到了一定年岁啊，眼花了，这都不服都不行。
1: 嗨，看错就看错了啊！我想啊，这事儿是不是就别往外说了，免得那嚼起口舌来不是？别忙了。

0: 你去吃饭呢？不饿。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我说不饿就不饿，
1: 你就别磨叽了。没睡好觉啊？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0: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的，你
1: 行啊，我这忙着呢。
0: 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了。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你？你看那谁呀？是三爷吗？
1: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0: 我眼睛看不真灵，看
1: 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0: 等等等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
1: 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走了啊。

0: 这房契就在这儿。你看我这个饭馆呢，你说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钱，你什么时候拿钱来呀？
1: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你总得宽心我几个人。
0: 黄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店看上的人可是多了去了，出的价儿都比你高。那要不是咱俩这个交情，而且是你先说的，俺能留到现在？这不早卖出去了？啊？
1: 包掌柜，我知道你是讲究人儿，可是现在谁家有那么多闲钱呢？这样，你再宽限我10天，到时候我拿不出钱来，我跟你姓。
0: 你拉倒吧你！你叫侯兴天，你姓我姓包，成包兴天了，
1: 那你不赚大发了？

0: 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
1: 哎，诚意，你看你有诚意，我也有诚意。
0: 问题你得把那个诚意，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
2: 凑吧凑吧，我能拿六成。
1: 侯掌柜啊，偷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六成就六成了。你今天把六成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2: 包掌柜，我说的六成，三天以后。
1: 你怎么又三天以后了呢？
2: 我那朋友说呀，三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
1: 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
2: 三成。
1: 天黑之前，我能拿出四成。

0: 晚上两点，老地方等你。
1: 我这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0: 咱有钱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啊？哥全给人买新的。
1: 钱拿着了？
0: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1: 这回不改了吧？
0: 不改了，定死了。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

0: 认不认？
1: 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你问，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扎透了吧？
0: 透了。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1: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都不着，为啥要找古三妹？
0: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万一不是，再把命搭进去。
1: 我是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0: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1: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0: 老穆，自打掌柜的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在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死中得活呀！我心里

0: 有你。
1: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真没想到，顾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0: 我想过，
2: 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他掌柜啊去了关中。

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来，我就不得不放了。

0: 死中得活呀，我心里头特清楚，就是你干的，可我没证据，我就找了老白头，一来是看着你，二来我想他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话说到这儿了，都明白了吧？
1: 吴三妹，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2: 有一件事是真的。
1: 哪件？
2: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1: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2: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是邪路呢？
1: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2: 做梦去吧你！
1: 戏演的真真，所以我选的里头。我这出不来了，
2: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

0: 你说啥呢？
1: 等着，等着，
0: 大林子，你快看看他说啥呢？
1: 等着，等着，忍着，忍着，忍着。

0: 们是人，不是鬼。
1: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
2: 大哥，你可回来了。
3: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0: 老三，
4: 哎，
0: 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4: 没空屋了，啊，苗没空。
0: 他们俩呢？
4: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1: 小苗是谁呀？女的。
5: 我闺女。

0: 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来了。
1: 陆峰这是谁？
0: 就那庄琼，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想起来了。
0: 老蘑菇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棉袄和画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王子，这事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了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0: 就说您福大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 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妙跟花子怎么了？
0: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这老嬷嬷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她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啊，来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往里头扔石头。

0: 牛肉丝吗？
1: 嗯。
0: 就窝了个蛋啊？
1: 嗯。
0: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
2: 上，
3: 还得脱衣服，麻烦。正长肉呢，使不上劲儿。
2: 这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多亏了古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2: 那个古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3: 我看他是当老板娘的料，
2: 啊？
3: 错了错了，他不能当老板娘，他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过去。
2: 我咋没看见他呢？
3: 出去办事儿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他有点神叨。
2: 啥意思？
3: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他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2: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这武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他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呢。
3: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2: 能不能不也扯这事
3: 儿？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是谁啊？
2: 她叫小青天儿，关饭盆认识的。
3: 嗯，
2: 救过我的命，后来她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3: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2: 不是去，
3: 大哥，大哥，咱们仇报了吧？那就好，您先歇着。
2: 没想好怎么处置的，
3: 您回来了，您回来就好办了。

别管着他，放了吧。放了，放了。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有话跟他说。

不言谢，容我后报吧。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这些好上，也得搂大哥一把呀。
1: 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话是这么说，
1: 锅糊了。

0: 老子，小景天这饭菜给端屋去了。啊，掌柜的，
1: 嗯，
0: 那小景天说话真够冲，每句话有劲，他说哪句。跟他唠嗑啊，顶得慌。
2: 反正腿脚还没好利索呢，
0: 啊，这消这么多了，你等着腿脚好利索了，哼，闹可有的闹了。
1: 比面上还大，
0: 嗯，不得，老三，你自己看吧。
1: 那您干嘛还领回来呀？
0: 看啥呀？那武能不了呗。
1: 您武能不了，那这事儿麻烦了。
0: 那也没招啊。谁让他救过我的命呢？说了，吃饭吧。

0: 你到底还是没认住我，坏了规矩，还有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呀！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1: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
0: 你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
1: 得了，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挑他脚筋。
0: 来呀，老子认了。
1: 大哥，先别跳，趁着还是个全活人，给我拔拔罐子吧。

你这棍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那什么呢？我就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放了我？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 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当你跳上墙头想逃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待你了。可当老三说要挑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是说出我认了三个字。 我又改变主意了，为啥变？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 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了。后来仇家顺着血印追上来，我让你走，你就是不走。你一个人护着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婆婆。 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张爷，我错了。老黄瓜，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

0: 劫财，杀人越货，9981难我都经历过了。
1: 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是舔血呀。我老蘑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娘死的时候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送我这烟台锅我就没离过吃。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呢。我以为你刚才说的这些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2: 恩师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一件事，当年是你赶老北风走的吧？
0: 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还引来杀身之祸。

0: 娘子，这咋还不理人了呢？
1: 啥事？
0: 生我的气了？啥气呀？老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你一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
2: 从今往后，我欠你一条命。欠来欠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您是我大哥，我是兄弟。老三就是老三。
3: 老二。
2: 是不是找你爹去了？
3: 娘，你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我回吴老去啊。
1: 爹，
2: 爹。

0: 哎，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1: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0: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1: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了就是我的屋。
0: 我的妈耶！对，那个棉袄，他是……
2: 你别说话。又是个浪蹄子，
1: 你才浪蹄子，
2: 有啥能耐亮亮吧？
1: 没啥能耐，
2: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1: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2: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1: 要伸手得缓两天，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2: 少废话，你自个儿滚还是我帮你滚？
1: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3: 妹妹，姐你小心！
2: 好的，不跟你斗，你边待着去。
0: 哟，活祖宗哎，别打了，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哎，救命恩人，
2: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
0: 哎，
2: 这还几间空屋啊？
0: 没有空屋了。
2: 要不这样吧，画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0: 行。我想住这屋。
2: 你能换个屋住吗？
1: 你这算求我吗？
2: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1: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古三妹是谁呀？是你娘吗？干什么呀？摔死我！
2: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1: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2: 浪蹄子一个有啥好问的？
1: 谁是浪蹄子呀？
2: 我说来就来了。
1: 古三妹，
4: 你谁呀？
1: 我叫小晴天。
4: 哪儿来的？
1: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的。你不信呐？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我睡这屋啊，
2: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1: 闷雷子，
2: 谁知道呢？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1: 哎，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2: 有啊。
1: 谁呀？
2: 我娘，
1: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呀？
2: 在我心里装着呢。
1: 哎呦，看来得正儿八经捂弄一阵子。

0: 游啊，肉担子滚着个儿地往里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儿，乐也乐开花儿，哎呦
1: 好听。哎
0: 乐也乐开花
1: 儿。哎，我问你，为啥乐开花儿啊？
0: 你问丸子呀。
1: 我这我咋问呢？我
0: 吃一个。好吃吗？
1: 好吃。
0: 满嘴假话。
1: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0: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
1: 好吃好吃。
0: 就乐开花了
1: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0: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1: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哎，来，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3: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4: 你也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
3: 也添了不少口舌。
4: 啥口舌？
3: 您说啥口舌？
4: 三大妹子是来办公的，他算干什么呀？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3: 眼下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呀？大家伙都看得出来，他是奔着您来的。行不行的，您得给个中华，日子长。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1: 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甜甜，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0: 都在这里头呢，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我
1: 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甜甜，嗯，
0: 这伤都好了，嗯，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这不是怕你吗？一日在这儿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世界上最好的事，越散无知己，无罪。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可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

0: 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两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1: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17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2: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
3: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做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

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

0: 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1: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富信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复兴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1: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1: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1: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6: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防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1: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0: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

0: 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1: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1: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货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堆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3: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1: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捷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你是在哪？
1: 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
0: 净胡说！
1: 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
0: 丁丁，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1: 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
1: 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0: 金莲，
1: 嗯，
0: 这伤都好了，
1: 嗯，
0: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1: 你赶我走啊？
0: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1: 我没家，我想啥呀？
0: 哎呀，这不是怕你吗？一人在这儿待不惯。
1: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金莲，这么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1: 你媳妇儿在哪儿呢？
0: 你管她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1: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
0: 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
1: 啊，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0: 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1: 我能管上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0: 婷婷，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1: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张老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
0: 跟谁打招呼去？
1: 前面那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2: 哎，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0: 赶紧回屋去，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1: 可是你说了。
0: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1: 你要是为我好，就赶紧把我抱炕上去。真爱，你要是再敢赶我走，就杀了你。

0: 吵啥呀？咋了？
1: 谁把冰坨子塞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啊？
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

0: 没惹你。
1: 你说这编坨子不是你干的吗？
0: 懒得理你。
2: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0: 小芹片，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3: 睡觉。
4: 谢谢吧，啊！哎呦，我说姑奶奶，我这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行，啊，哎，
1: 我不生气，我能蹦吗？
4: 是。
1: 老陈，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她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跟别的少年没完没了了。老陈，
4: 你
1: 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4: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1: 我呸！我是你女人。
4: 闭嘴！
1: 闭嘴也说完了。
4: 小金蛋，我就替小妙儿先给你道个歉，好吧？啊，不是，你消消气儿，赶明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3: 小晴天，你不讲究啊？
0: 咋不讲究了？
5: 咱俩的事儿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来干啥？
0: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5: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3: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
5: 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0: 赌什么呀？
5: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
0: 不敢了，我都吓死了。
5: 立字据啊，
0: 拿笔来。
4: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3: 别，你咋天天洗？
4: 一个比一个水溜啊。
3: 少拿我跟别人比。
4: 问你个事儿。
3: 说。
4: 这两天那小棉袄跟小晴天咋消停了吗？
3: 他俩事儿我哪知道？
4: 你们三个挤一屋，能不知道啊？
3: 知道也不告诉你。
4: 我是掌柜的，啊，这店里的情况呢，我都得清楚着，掌握着。
3: 那你自个儿问去啊。
4: 不是，你这帮帮我这不行吗？
3: 行啊。
4: 啊。
3: 但是不能白帮。
4: 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3: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4: 那是啥事儿了？那不行。
3: 不答应算了。
5: 今儿我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0: 我又不走，急啥呀？
5: 你要走了，我还不急了呢。
0: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姓古的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5: 那谁让你爹那么狠了？要不是我紧看着你，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
0: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块去，多好呀！
5: 你再说一句。
0: 呀。都刀了呢，
3: 小晴晴，我告诉你，
5: 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0: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的小娘，
5: 闭嘴！
0: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

0: 都得哭一辈子。
1: 给我闭嘴！
2: 可难受了。
1: 给我闭嘴！
3: 你们俩干啥呢？
4: 闹玩儿。
3: 闹着玩儿咋还动家伙了呢？
1: 胡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0: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
1: 你少废话，你
0: 行了，
1: 出去。哎呀，
0: 头疼，
1: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的全是嘴上的能耐。
0: 那也是能耐呀。哎呦，疼。
1: 行了，我就你这号的，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脸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撒不能照着你自己的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干啥去？
3: 让你看看我的斤量。
1: 来劲了！
0: 娘，
1: 松手，松手！
0: 天天吵啊，
5: 脑仁儿疼。
4: 咋个打法？你说咋打就咋打。
2: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4: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2: 不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
3: 行了，俩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4: 行吗？
3: 随便。
4: 那来吧。
3: 来呀、啊。

0: 咋还坐下了呢？
1: 等了半天没动静，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
0: 哎，你躲啥呢？打不打了？
1: 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啊？
0: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1: 兔子登鹰，亮眼不？
0: 都是女孩子，不许抓脸啊！不许抓脸！这怎么还？

0: 有本事你进来。
1: 认输啦？
0: 姑奶奶占洞为王，是洞主。
1: 你占窝为王吧你。
0: 你甭管我占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1: 我不敢，狗敢。
2: 我就不相信了，狗不回来了。
3: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0: 现在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3: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1: 往后听谁的呀？
0: 听你的
1: 啊！
0: 听你的，听你的！
1: 给我倒一盅酒。

0: 你早不早跟我说呢？早跟你说有啥用？你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你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1: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
0: 早晚得闹腾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1: 哼，
0: 你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1: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
0: 早把空地儿塞满了，不就不愁了？啥空地儿？
1: 自个儿心里清楚。
0: 我不清楚。马浩，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知情不报，没功劳。
1: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吧？
2: 哪有大掌柜和二掌柜倒酒呢？我来，
3: 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你真过了，掌柜的，你真是哪儿的话呀？掏心窝子的话。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这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然后就好，掌柜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啊，我这饭馆的生意红火了不说，我有老婆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2: 我等，
1: 哎，你就让我等，再不等好。

0: 不长了，不是，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赶紧说回去。
1: 明白着这事儿，说也无妨。看，有些人这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0: 喂，你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的很。 我这辈子活的是小里小气了点儿，但是不小气，能挣下这份家业，办法才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阿大伟，你读的书多。
2: 现在十分钟，老寡龄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
3: 老魏，
2: 我的话你不明白？
3: 我有点糊涂了，你说胡话呢吧？
0: 大实话，掏心窝子的话。

0: 你别急，这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啊，
1: 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她不骂着了？
0: 这嫂子啊，就是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1: 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
0: 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
1: 你说我，他入内，你俩一块儿管这个家，行吗？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0: 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
1: 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我媳妇就是你媳妇，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你还不明白啊？
0: 不是，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我这
1: 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0: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1: 是让你娶我来着。
0: 你
1: 喝不喝？你要气死我呀！
0: 哎，不成，掌柜的，我喝，我喝还不行吗？

0: 连天。
1: 欢迎来了，
0: 早早早。
1: 哎，里边请坐。
2: 陈掌柜
1: 啊，
2: 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都不会走了我。
1: 我不用过去。
2: 哎呦呦呦！这得，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说。哎，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2: 昨天晚上用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烧了不少东西吧？
2: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眼睛都肿成桃了，
1: 哭了，
2: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大不了咱肚子，烧得好。
2: 哎，今天的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3: 哎呀，陈老师、
1: 怎么了这是？
3: 古三妹呢？
1: 不是后边的吗？
3: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
1: 哎呦，想起来了，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3: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1: 武三妹上哪儿去了？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啊？
3: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1: 他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3: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1: 一宿咋了？
3: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1: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3: 我跟你说呀、啊，
1: 嗯，
3: 顾三美准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嗯，
1: 找汉子了？
3: 你让他找？
1: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3: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
1: 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
3: 哎，你为啥不找他呀？
1: 我上哪儿找去？
3: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去找啊。
1: 你干啥？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不是啥时候能说完呀？
3: 我继续说。

0: 掌柜的，我回来了。
1: 哦，办完事了？
0: 办完了。
1: 回屋歇歇去吧，啊！
0: 都搭个两天火了，还歇啊？也对，那我忙去。

0: 炒不够啊。
1: 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2: 我想赶你走，我都赶不走呢，还能找你去？
1: 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3: 胡三妹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4: 出去办点事儿。
3: 办了这么久啊，
4: 道远都耽误路上。
1: 那你下回办事儿，你叫上我呗。
4: 叫上你干啥呀？
1: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4: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1: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3: 不想带我去啊？
4: 赶快打你的水吧。
3: 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了。
4: 为啥？
1: 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逮个现行。
4: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3: 你怕了？
4: 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4: 你才有鬼呢，疑神疑鬼。这个你神经病。
1: 我神经病，
3: 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全神经病呢。

0: 一堂，我去打盆水，你先回屋换身衣裳吧。
1: 为什么要换衣裳？
0: 这刚上完坟，不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个杂草都没有，干净的很。
0: 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1: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我到店里去看看去。那也得洗洗手啊。手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让他放心。

0: 你吃了吗？吃过了。好点没啊？
1: 浑身疼得厉害呀。
0: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1: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0: 你再赶紧吃吧。

0: 腿真够快的呀。
1: 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2: 小晴，今天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
0: 老陈，我给你焖了一碗红烧肉，你就是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1: 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0: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
1: 困了呢，你就睡，
0: 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老虎病了，给他吃草，他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1: 我这油腻啥呀？
0: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1: 这点还叫油吗？
0: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先吃肉。
1: 不行，喝粥。
0: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咱吃肉。
1: 你放下，我自己吃。
0: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1: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
0: 我闹了吗？我是为他好，那你也不能逼着人家吃啊。我逼了吗？我是为他呢。
1: 吃吧。嗯。
0: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你啥意思呀，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顾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
3: 难受啊，快吃肉吧。嗯。哎，一堂，
4: 怎么了？哎，
3: 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泡脚。
4: 我这往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
3: 啊？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4: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水快凉了，赶紧吧。
4: 行，我待会儿我看完了。哎，
3: 你这看啥书呢？
4: 哦，那个经济学，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来的，日本《生意经》。
3: 啊，
4: 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嫂子，有事儿。
3: 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改名？嗯，我这没意见。
4: 那改什么名？
3: 你想改啥就改啥呗。一菜
4: 章挺好的，不用改。
3: 可你先喝呀。
4: 不在乎这个，
3: 真不在乎啊！
4: 我想老张。

0: 了？你怎么了？
1: 老张，老张他没看错人。

0: 爹快过生日了，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啊？说话呀！哎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1: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0: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
2: 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0: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1: 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0: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1: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0: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2: 大伙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1: 睡觉。

0: 宝晨，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
1: 我也怕你忘记。
0: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啊，来坐。
1: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2: 过啥呀？这今天不是我生日。
0: 啊？那小棉袄说的。
2: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
3: 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该的该的。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
4: 嗯，太香了，
5: 谁的口味这么好，太好吃了。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1: 有啥话直说，我外头还忙着呢。
0: 姐，你喜欢袍子皮吗？
1: 干啥呀？
0: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1: 弄那玩意儿干啥？
0: 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好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
1: 傻袍子，傻袍子，穿上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
0: 哎呀，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
1: 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0: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
1: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0: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1: 我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0: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1: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
0: 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了能答应？你直说。
1: 他不是酒。

0: 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0: 那你就自个抓他去。
1: 哎，古三妹，
2: 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0: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2: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0: 你才横在中间呢！
2: 哎，武三妹，别走啊！我跟你说话呢。
0: 你有完没完？
2: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经扯！
0: 你医生经扯！你给我站住！
2: 哎，吓人啊！救命啊！
3: 怎么呢？不成样！
2: 宝晨，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0: 你放屁！
2: 我放屁了吗？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敲门声，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固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2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

0: 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1: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三四次。
0: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2: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中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嗯，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了。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哲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2: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少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

0: 白富、汪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这里，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儿，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
1: 再
0: 头
1: 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园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2: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4: 他们两位
0: 是的
4: 说过，对吧？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魂，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任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

0: 嫩却坚定的根毒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适应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适应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

0: 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嗯，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1: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哇，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了。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1: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1: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

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你想跑就跑，害得全家人把长沙城都快翻遍了。你妈为了找你，差点晕倒在马路上。你为他想过没有？你为这个家想过没有？啊！你还吹牛呢，说是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就你这样的能活着回来都算是万幸了。
1: 别打了，快！
0: 呀，不给他点教训，他下次还当好玩啊？
1: 别打小马了，你打他我也疼。这次我总没犯错吧？那就别让我疼了。行，那去把星星接回来啊！
0: 快去！
1: 慢
2: 点。哎，顾小姐，刘秀秀在哪？
3: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2: 好，那边好，谢谢啊。

0: 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吧？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
1: 咱们医院有规定，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咱们最好不要长时间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0: 行。
2: 小满，我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我，哪一次不是帮倒忙的？
1: 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了。哦，对了，我打鬼子去了。
2: 是吗？
1: 那恭喜你了。
2: 啊，我都受伤了，你看，哎，
1: 你看看，那你打了几个鬼子啊？嗯，
2: 就算四个吧。
1: 四个。
3: 谁欺负我？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小满崽子欺负你了，是不是？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啊、让她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我一会儿呢让她给你当马骑，你看行不行？<笑>我又不是平安，骑什么马呀？<笑>那你就笑一个，或者你想怎么罚她，你告诉我，我帮你。嗯。
1: 小满崽子也真是的，今天明明他来道歉，怎么变成我唱独角戏了？小满，小满，
3: 那个有医生说叫你把药料加足一点。
1: 哦，好。小满，什么呢？跑哪儿去了？回来，快给秀秀道个歉。
3: 家里大清早的，秀秀，给你道歉了。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你回家住吧。最关键的一句话呢？秀秀，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你没有对不起我。
1: 跟我们回去住吧，我再也不欺负你了。没有的事，你从来也没欺负过我。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3: 说什么呢？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
1: 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你不说这事儿吗？你还嫌我不丢人啊？香香，我跟你们回家，真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我想把金凤还有这里的护士都带回去吃顿饭，可以吗？
3: 只要你回家，怎么都行。<笑>
1: 收拾收拾，走，回家了。

0: 吧，你过来。
1: 刚用完那，还没走。
2: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他不是闹心虚去了，在这儿干嘛？他是做不着的呀。
3: 真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这祸惹到哪儿。不回去就不回去吧，他们师座巴不得他一辈子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呀。
2: 是啊，大哥，你说他来火房干嘛呀？
3: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4: 这谁呀？啊，这是要把火房烧了才会不会干活？这是这，哎呦，这不是孤上官吗？你看，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都是顾长官做的。你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
2: 三生有幸。
3: 就你知道，
4: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5: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无负责。
3: 我不是给你出了两条妙计吗？你先用第一条，那叫上策，第一条不灵，你再到火房来，这是下策。
5: 上策下策我不管，管用就行了。你叫我闯事部那天，军长也在，啊？论辈分来说，我得叫他一声叔叔；论他跟我们家的关系，他可以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没那么傻，枪口对着我还往上冲啊！
3: 这看起来你挺机灵的，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
5: 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盟扯在一块行吗？啊，
3: 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啊！要不怎么可能你走到哪儿都能碰到我们家香香呢？啊，
5: 那不叫有缘，那叫冤家路窄。
3: 你还不管他窄不窄、宽不宽的，有缘他才能窄吗？
5: 我跟你也算是冤家路窄，啊？你看完了没有？你去忙吧，别耽误正经事。
3: 你看又急眼又急眼了，来来来来，你看这一脸的灰，擦一擦。
5: 你还不走？还想看我笑话？
3: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
4: 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急。你看你急的，
3: 哎呀，这草都塞满了。
4: 你塞满了，火就压住了，它当然不着了。
3: 少来一点草。
4: 你看，着起来了。对吧？找起来之后，再帮你添柴火。
5: 你还会烧火？
4: 哼，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不会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什么都得自己干。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还像你啊，贵人家的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5: 你别得意，我学得很快的。
4: 嗯，行，好好学，好好学吧。将来出去，我也有的吹，说我们师啊，有一个少校军衔的火头军，那他们谁有啊？啊？
5: 你就笑吧，只要这招管用，我就不跟你计较。
6: 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
7: 哎，应该的，应该的，
8: 应该
7: 的，
8: 应该。好，
7: 我给你们准备茶和点心。
8: 行行行，
6: 谢
8: 谢，
6: 谢
8: 谢，
6: 谢
3: 谢。我觉得不对劲儿。
6: 有什么不对劲啊？人家秀秀真的害怕你回来被奶奶抽的屁股开花，才同意跟我回来住的。对你真是痴心骗
5: 子，小香，
6: 你凶干什么呀？
5: 不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得出事儿。你帮我去问问秀秀，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6: 你有没有良心啊？那秀秀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在这儿怀疑他居心不良啊？
5: 我就怕他把好的东西都给我，我不想要。
6: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5: 香香。好，香香，你帮我去问问他，求你了，就这一回，啊！
6: 哎呀，好吧，好吧。
7: 今天就要去他家，
6: 来。

我不知道。

秀秀，什么东西啊？还藏得那么隐蔽？找到了，这镯子真漂亮，送你的。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再说了，这也贵重了点儿。乡下工匠打的银子不值什么钱。不行，那我也不能要。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我平时工作是不能戴首饰的。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送你和小满的贺礼。你说什么？来。

0: 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我就看见那个秀秀拉了金凤进屋了。
1: 那你追上去问呀？
0: 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才看见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我怎么追啊？
1: 这金凤跟秀秀怎么搞到一块了？他们俩也不熟啊。
0: 是不是秀秀知道你跟金凤的事儿了？
1: 对对对对，一定不是。
2: 小满他很喜欢你，一天见不着你，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秀秀，我看你是误会了。
2: 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0: 这跟我没关系。
2: 金凤姐，小满为了你伤透了脑筋，为了你他敢拿生命去冒险。
0: 我就是想让他死心，我也没想到他还真能上前线。
2: 金凤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0: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我不能像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他不是无情，只不过我和他的情分只有这么多。
2: 怪不得小满那么伤心，你说话真的挺伤人的。
0: 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3: 香香。

0: 去一趟。哎，行行，反正我带你去一趟。
1: 金胖。
2: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她跟我一个劲儿夸你呢。
0: 夸我？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2: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秀秀她是个好姑娘，只要你能开心，她什么事情都肯做。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她，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0: 我和你怎么就不可能了？
3: 小声点，你想让爸妈听见。

0: 秀秀真是个惹祸精，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
1: 又怎么了？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你们俩啊，没有一天不拌嘴的。行吧，不理他，不跟他一般计较啊。没事。
2: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小满呀，对你可真够痴心的。你说你这心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呢？
1: 啊，这芋头我可都好好吃了，真是好吃，真是好吃，你这不认我了？你看你们来这儿吃啊！哎，
3: 秀秀，秀秀来，你把这两个先送上去啊。行，我准备拿去了。
1: 是啊，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能不能不能吃啊？
3: 芋头，坐下来，谢谢。多吃，多吃，好，好。再见，好好好。
0: 小满，你别弄了，一会儿我来干。你干嘛帮你干活？说我是寄生虫，就知道说话你不客气。
3: 不是，伺候你我愿意。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对你好也有错吗？
0: 错了，大错特错。秀秀，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你去找金凤，就是不帮了一个倒忙。

0: 给咱家送点东西。
1: 什么？
0: 没事。
2: 行行，快快快！哎呀，怎么老远的？你看您
0: 这头上怎么变成这样了？连路牌也没有。没事，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呀，太辛苦了！你看，拿这么多东西。
0: 没事。
3: 石奶奶，其实这次大爷爷派我们来呢，一是要看看咱们家现在情况好不好，二来他还是想让我把咱们这一家人都接回湘潭老家去。啊，咱们家的房子重新粉刷过了，家具也都是新定制的，都是新样式，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4: 可惜上次我们病的病，倒的倒，又走得急，没来得及去住呢。
3: 就因为这个，大爷爷还罚我跪了一晚上祠堂，说我留不住客人。
4: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5: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
3: 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到江潭老家去，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有个照应。
1: 妈，小秋说的有道理啊。
5: 道理是有道理，你们要回你们回，别指望我。这场大火没烧了这院子，没烧死我，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吓走我老太婆的了。
4: 啊，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3: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意听起我们说起香香小姐还有小满少爷的事了，只要一提起这对双生子啊，他连饭都能多吃下好几碗。
1: 妈，这个湘君的这主意不错啊。你看小满也太顽皮了，要是再跑出去遇上了鬼子，

0: 他没那么好运气能遇上救星啊。
1: 是啊，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他姐夫的事儿都瘦了一大圈了，我看着都心疼。
2: 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的话，就让他们回吧，我也不拦着。
1: 大爷也没见到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要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也不会去的。
3: 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1: 我才没有迷迷瞪瞪的呢。
3: 你总得为小满想想啊。
1: 小满假的又怎么了？
3: 我就是不放心他。我这个做姐的呀，真是伤心。这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天天带你们出去玩，这一长大了都变卦了。你们喜欢谁都不跟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小外崽子。
1: 姐，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
3: 行，不想说就不说。
1: 这小满的命太苦了，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挖给金凤，可人家金凤呢就是不要。
3: 就是因为这样啊，你这个做姐的呀，应该多为他想一想，带他离开长沙，别让他钻牛角尖了。
1: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3: 所以啊，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
1: 这么快？
3: 夜长梦多，他要是把秀秀再气跑一次，我看这家全乱套了。
1: 好吧，看我到乡下怎么收拾这个小兔崽。
4: 下不同城里，你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听见没有？
5: 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你们去了以后呢，做事啊，说话。
6: 奶奶，
7: 我
5: 们
7: 知道
5: 了，
4: 放心吧，奶奶。
6: 回去吧。
8: 小满，你在乡下千万别往山里跑，山里毒虫野兽多着呢。
6: 都说了八百遍
4: 了。秀秀，你放心吧，我帮你看一看啊。
6: 行了，你们回去吧。
4: 回去吧。
9: 爸，别喝酒了啊。
4: 少喝点啊！
10: 你们也别光顾着玩，记得温习功课。哎，
4: 注意点啊！
5: 池塘水沟就别去了，注意安全。
9: 别送了。
11: 老叔，哎，孩子。
12: 你看，这就是咱们胡家在襄阳县城的米铺。上次放火的时候都怕他们遭到干柴，也就没人出来好好招待你们。
13: 咱们家的店面比其他铺子都大。
14: 伙计也比别家的多呢。
13: 是啊，要不是刚才路过那个兵营，哪能看得出来湖南在打仗了？
15: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0: 列祖列宗，都是我做的孽呀！等百年之后，我自会向列祖列宗请罪。世道艰难，请祖宗看顾子孙，保佑小满平平安安，保佑香香能嫁到好人家。
1: 不要让他们受苦。哎呀，别闹，快乐行不行？哎，
2: 叔父，起来。
1: 别闹啊！
2: 啊！
1: 小满，
2: 小香，
1: 爹呢？
2: 小满，快点！
1: 别闹了，你们怎么才来啊？我都是脖子抢来了。
3: 香水，这是我们给你带的发饼，要不长沙被烧了，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1: 不是，这已经很好了。我听说了你事儿，没关系，不嫁也没事儿，咱们胡家养得起。
3: 这么会说话，要打要揍你！香香，你不是最喜欢天元风光吗？我知道有一地方特漂亮，咱们一起去呗。我就不去了。
1: 走吧。不去了。
3: 快走，走吧，走吧，走。
2: 啊，哎，慢点儿，笨。
4: 小满，啊，你是不是果园啊？哎，真的呀！哎，香
2: 水，那边还有果子吗？
4: 没了，我去看看去。不，哎，不能去，这啊，不能去。
2: 怎么了？
4: 天快黑了，交代事儿，我们得回去吃饭，不然这麻烦。哎，这样，
5: 你全推给我了，说我们非拉着你去，你不是说了吗？我们买房顶挑子没事儿。
6: 就是的，怕什么呀？走吧，真不能去，黑了。走吧。哎，走。快点！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我都跟你说没事儿了。快，滚！
4: 果然是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不光架子大，还蛮横无理，真不把我们乡下人放在眼里啊。
1: 向平，你刚下过一跳，
6: 你怎么不来长沙这么玩啊？别碰我，跟你们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这对双生子这么金贵，玩坏了我可玩不起。
1: 你现在说话还这么不中听，谁还碰你是？
6: 看什么看啊？
1: 小心眼儿。
6: 哎呀！
1: 门崽子，长高了，胆儿大了，皮又痒痒了，是不是？不能动手，还不能动手。
6: 走远点。
1: 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还是一起上？
4: 你好好，我来教训教训你。
1: 不能动手，这大爷知道就。
4: 哎呀，
1: 我们是大爷的心尖肉，不敢碰。
4: 你们这块肉啊，我都要碰一碰，要打要罚，老子认了。
2: 小满，别输啊，别给咱们长沙人丢人。
7: 输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姐。
2: 上。
7: 哎，
2: 输了。
7: 哎，
4: 这两下子，
7: 这才哪儿招哪儿啊？哎，
2: 快快快，
4: 怎么样，服不服？啊，
2: 你们打呀。嘿。
1: 小胡崽子，服不服？就你这两下子，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8: 放开我！
1: 服不服？啊！
9: 干嘛呢？别闹了！干嘛呢？你们？静言，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看着奶奶吗？
9: 奶奶又犯病了，满屋子乱跑，谁也拉不住，一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9: 静姐姐。 这奶奶又怎么了？还不是听说家里头来了客人，就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非得要去。

0: 不说了，我也得赶紧去找了。
1: 哎，不会是咱们把三奶一并勾起来的吧？
2: 胡说，咱们又不是摔人煞星，咱帮忙找找吧。
3: 不行，你们不知道路，会迷路的。
2: 这不有你的吗？
3: 不是，走。
1: 哎，往哪儿走啊？
2: 他们刚才往那边找，咱们在这边找就行了嘛。
3: 等等我。
1: 美女。
4: 清够了，稳够了，自然就放了。
0: 怎么了，青青？
2: 亲子了呗！
1: 快来救救我！救救我！
2: 干妈。

0: 冰一，我的儿冰一，你终于回家了，冰一，冰一，冰一，我，哎呀，下班崽子，哎呀，看着我奶奶甩了你一身鼻涕眼泪，来，哥给你把衣服洗洗。
1: 不，不，不，不，不，不着急。
0: 嘿，刚我多乐意伺候你一样，我就热脸贴你个冷屁股。
2: 冰一，冰一，冰一，冰一！有病！
3: 三奶少爷，把衣服换上吧。
2: 不换。
3: 你还是换上吧，要不然大爷爷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高兴了。
2: 我就怕大爷爷看不见呢，好好教育教育那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3: 千万别，三奶奶有病，香萍少爷又不听话，大爷已经够烦了。 你们就别再让他生气了，啊！
2: 那三奶奶为什么把小满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唉，
3: 说来话长，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肠子辈儿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萍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打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了外面。三奶奶受不了，就疯了。
2: 那三爷爷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房就只剩下香萍少爷一个了。我说呢，哎，我说他怎么说话老阴阳怪气的？原来我们俩来了抢他风头了。才不是呢，村里的男孩子都想出去参军打仗，可大爷爷不肯，平时连个木头枪也不许留。香萍少爷一来，就带着大家去练武，你们一来，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2: 怎么不早说呀？
3: 我也想去。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4: 我看你们快点洗吧，
3: 吃饭时间快到了。一会儿吃完饭，万一不到的话，大爷他反罚我了。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别担心，大爷特别喜欢你们。他总说双胞胎是吉祥之兆，从前胡家有过一代双胞胎，兴旺了两三代，几十年呢。
4: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大爷爷是真的喜欢咱俩呢。
5: 他因为什么呢？只要有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3: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4: 你看你，不让我叫他小结巴，你还叫，我还得弄明白。

0: 哎，长辫子姑娘，叫什么呀？
1: 我叫静妍，是三奶奶家的丫头。
0: 好，静妍姑娘，你不能白给我洗衣服，赶明儿送你瓶香水。
2: 爸，我送他。
3: 不是你，是香料的香，喷在身上有香味的。
1: 不用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0: 哎，不，我送你一瓶。
1: 我去收拾了。
0: 我一定送你啊。
3: 嚯，你什么时候送我一瓶香水啊？变心变得够快的啊！
0: 收拾衣服，
3: 赶紧把你脸洗干净吧。
4: 给我！
5: 哎，长官，您别想不开。
4: 我是名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5: 长官，您说的对，我们当然得听。可是您哪会做饭呢？
4: 我怎么不会做饭啊？我都学会烧火，怎么不会做饭？叫你们给我！
5: 你那些烧火呀，你那简直就是浪费柴火呀！你长官，你可千万不要，这个别大材小用了。您还是回长沙军部做您的参谋去吧。
4: 什么大材小用啊？我宁可在前线当一火炮，我也不要当个没用参谋。哎，给我！
5: 我们这帮人那是乡土总会的。怎么一门心思要往前线跑呢？哎，
4: 给我！
5: 长官，这个火烧不好啊，咱可以重来。这饭做糊了，那没法吃了呀。你看这个，毕竟咱这不是过家家，有钱您随便拿。哎，这个军粮都是有数的，您说要是糟蹋了一斤，这当兵的不得少一碗饭吃啊？
4: 烧糊的怎么样啊？烧糊怎么样？烧糊赔给你们了。烧糊怎么样？这里给我。
6: 来，顾长官，我上战场了。

0: 长官，师座来命令了。师座要派我去前线了，怎么可能？师座是调你去湘潭，让咱们马上出发。
1: 我说不去就不去，
0: 这可是战区司令下的命令，不去怕是不好。
2: 我去叫司令。
3: 哎，长官，
0: 来不及了，恐怕。
3: 我们现在哪都去不成了。
1: 怎么了？
0: 师座已经派人把咱的行李啊、私人物品全都运走了，就是让咱们直接去湘潭报道。

0: 爱过。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喝茶。慢点烫啊。大爷爷，那个，香水您就别怪他了，都是我们非得逼着他要带我们去逛的，跟他没关系。
1: 我不问缘由，只问结果。难道他杀了人，说是别人逼的，就能免罪啊？
2: 大爷爷，我跟香水拍胸脯保证过，就出了事我们担着，跟他没关系。我这说到做不到，以后还怎么跟他玩啊？
0: 对啊，
1: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啊？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忘了嘱咐你们了。村里有些不三不四的伢子在组织什么队伍，点什么兵，你们不要跟着这些去瞎胡闹。小满，尤其是你。
2: 大爷爷，他们也就玩玩打仗游戏，那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
1: 好玩能把命玩丢的。

0: 老师，玩什么打战游戏啊？喊打喊杀多危险！一不留神伤了谁怎么办啊？嗯，香香说的有理。你呀，好好跟他学学。别家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胡家的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
1: 不相平吗？
2: 他们要干嘛呢？鬼鬼祟祟的，他身上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1: 有情况。干嘛去啊？
3: 那边是什么地方？
1: 据小修哥说，那边是柴房粮仓的什么的。
3: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小队去。
1: 哎，小马，回来吧，别去了。
3: 要不然你别跟着我。

0: 在那儿呢。
1: 要小心点。
0: 这山洞藏的可真好哎，上面还进水呢。
2: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你怕着他们出事啊？他们出事你就开心啊？
1: 快点，大家都快点。
2: 说。

0: 什么都没有了，咱回去吧。不会，你看咱们进来之前呢，都锁了脖子夹了胳膊，出去就太能顶小怀里肯定藏了东西了。走吧。哎，
1: 没有。
0: 干什么呢？干嘛呢？
2: 枪啊！这些枪不是被李大土匪用的吗？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了。
3: 有本事！
0: 哎，
2: 你干嘛？枪啊！
0: 哎呀，行了，小雨，你别闹了，当个事儿。
2: 这个我玩过，姐夫教过我。
0: 你子弹吗？
2: 对呀。

0: 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1: 是。
2: 爸爸，你的枪肯定没死，你说没死
3: 吧？
4: 你说动我东西了？
2: 我没动你枪，我们真没动你枪。
4: 说枪了吗？
5: 小兔崽子！
2: 啊！怎么样？
4: 你说动我枪了？什么动我枪
2: 了？打人了是不是？
6: 小秋哥，小秋哥，
2: 小秋哥，
6: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藏枪。
2: 对，我们俩一伙的。

1: 就你们俩这样的，倒贴我都不要。没错，枪是我拿的。湘平，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非得把大爷爷气死，你才甘心啊？行了，都先跟我回去吧。
2: 我不回。湘平。
1: 送你到县城读书，都读成什么了？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还学会了偷。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大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
2: 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不是当炮灰，我要上战场打鬼子救国。救国？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种。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所有的家都毁了，没有家哪来的国呀？
1: 我打仗不抗日，当了亡国奴。
2: 活着还有什么用？小秋，把他给我关进祠堂，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1: 我没错，
2: 还顶嘴！
1: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3: 湘水少爷，
2: 湘水。 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都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
3: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湘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2: 大爷，依我看，九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嗯，还是你们两个懂事，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你们俩跟我来，你们长大了，有些事情。 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当年你长孔大伯也就是十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寄予厚望。 准备好好的培养，把这一大家子交到他的手里，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你们奶奶心疼儿子，就对我有意见。一次，我领他到园林谈桐油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 吃药打针都不管事，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啊，长空死了，你们奶奶就觉得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就带着你爸爸长宁。 回到了长沙的娘家，唉，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

0: 又怎么给我轰回来？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当初他嫁到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
1: 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2: 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嗯。
1: 哎，他们走了多久了？
2: 这才刚走呢。
1: 哎，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 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他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哎呀，
2: 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哼，跟双胞胎
1: 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不止一双手吧，全是血口子。
2: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享他们的福了。
1: 是啊。
0: 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有人就想抢。哼，没那么容易。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的不得了。
2: 大爷爷，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嗯，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 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大爷爷，你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嗯，啊，我们回去吧，大爷爷。回去吧。嗯，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小满啊。 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嗯，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 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2: 胡大少爷，要是说句话呀。
3: 奶奶还没回来呢。
4: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舍得长沙吗？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5: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4: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5: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4: 人都死了。
5: 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
0: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5: 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嗯，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 大爷爷，我心里。

0: 有数。哼，他把你嫁人了，
1: 都怪你，都怪你。
0: 你你
2: 小满，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
0: 怎么不是认真的？老人家啊，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子结婚。
2: 那怎么办呀？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啊？
0: 老人家心里有人，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你鞭长够不着啊。
2: 给他鞭长莫及。哎，过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前线打仗啊？小白崽子，
0: 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气短了吧？谁腰谁乱套，谁脸红谁
2: 去。再说一遍，有鸡毛我打你啊！
0: 不跟他，不跟他。我跟你说呀、啊，这种事儿，大爷一人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他再怎么独断专行，也不能乱了规矩，啊！连父母都不通知就把你给嫁了。
2: 对呀、啊，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就是，再说了，大爷现在正愁找不着机会跟奶奶和好呢，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儿。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松了口气。刚才真把我吓一跳。对了哈，胡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这说话也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
0: 别提这事儿了，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
2: 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
0: 我哪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有地有铺子的大财主，谁不都得闪一阵子吗？
3: 香香小姐，香香小姐。
4: 爷，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这香瓶、
0: 啊？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3: 小满少爷，我想求你帮个忙，可是香瓶少爷不让我找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0: 他不让你找我，那这忙我帮，一定帮。
4: 一句正经的话都没有。静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了。只要我们能帮上的，一定替你去办。
0: 远了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难倒我。
3: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香瓶少爷放出来？
0: 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
4: 静言，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不帮忙，依我看，这是香瓶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偷枪，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3: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
4: 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战场上这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啊？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
3: 小满少爷，
0: 走吧。
3: 哎，走吧，走吧。
0: 啊，走啊。
4: 我看你啊，真是无药可救。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哎
0: 呀，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金凤身上了？
3: 香香小姐，哎，
4: 得了吧！我看你要见到漂亮妹子，你还得拔刀
5: 吧？哎，你们可来了，他都把我骂死了都！
6: 你们两个狗皮膏药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滚远点！
0: 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又不找你，激什么动啊？
7: 是不是静言？
6: 胡小满，我告诉你，你敢碰静言一下，我出去揍扁了你。
0: 等你出来，静言妹子早嫁人了，要揍我的也是她的老花，轮不到你。
6: 胡小满，
0: 别开玩笑了。
2: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了锁。

0: 呢。你呀、啊，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
1: 嗯。
0: 你现在呀、啊，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跟他发誓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
2: 弄了半天，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
3: 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2: 香水，你傻呀？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

0: 错。
1: 你认个错也不会掉块肉。
0: 我没错。
2: 没人说你错，可你不认错，大爷就不放你出来。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桥湖南都占了，你出来还有什么用？我姐夫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这个人呐，不愧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啊，
3: 青年。
1: 哎，
3: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
1: 好，我这就去。
2: 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信。
1: 那怎么办啊？
2: 这样，小水，你去跟大爷说，说香平少爷病了，先给他放出来治病。
4: 行。哎，等等，
2: 胆子太小。青言，还是你去吧。
1: 我也有点怕。
2: 这是救你们家香平少爷，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1: 行，我去。
2: 香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5: 大爷爷，县里的掌柜有事脱不开身，派人送信来说，这军队又来谈买军粮的事了。
6: 这事没得商量。
5: 我觉得他们跟别的驻军不太一样，在街上买东西呢，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6: 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把城里你乡的500担给他们吗？
5: 那军需官说了，说他们现在啊正在招兵买马，这500担米根本就不够用。他还说，整个湘潭县城就属咱们胡家的米店规模最大，您出货量也最多，需要您来支援抗日呢。
6: 哼，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嗯，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米仓刚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韩复榘跑得比日本人还快，把整个山东他拱手让人。再看看眼前的长沙，日本人还没有来，结果被自己人收了个干净。你去告诉他们，最多500担，多一粒米都没有。
5: 可是，那县城的米店虽然表面上都在看咱们家的动向，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支援他们抗日嘛。咱们这么坚持不卖，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
6: 他们说什么？
5: 他们说，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甚至有人还说，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
6: 日本人来了，我就一把火把他全烧了，一粒米不给他留。要是再有人嚼舌头，你就把他领到这儿来，来看看胡家祠堂的那些牌位。都是20几岁的孩子，哪个不比几千担米金贵？
5: 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
6: 等等，小秋啊！
5: 哎，大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6: 小秋啊！
5: 哎。
6: 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6: 嗯，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尤其是香香，难得的聪明有主见。小满淘气了点儿，男孩子嘛， 以后会变的。

0: 最主要的呢，是他的心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萍要是不争气，他们两个将来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
1: 大爷爷，你说这小满是咱们家的后代，这做接班人那是天经地义。
2: 这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早晚是会嫁人的。
1: 所以说呀，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香海。您的意思是，
2: 小秋啊，既然你觉得香香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话也有分量。嗯？怎么？
1: 你不想娶香香，
2: 大爷，
1: 你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只怕人家香香看不上我。哎，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没有人瞧不起你，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
2: 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两身洋装穿穿，不比城里的大学生样子差。可，
1: 大爷爷，咱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征得香香的同意啊？
2: 哼，一个女孩子家，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份？就这么定了。至于小满，我看静言不错，模样漂亮，性子也温顺。
1: 他俩般配，就他们俩吧。
0: 大爷爷，那咱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跟长沙城的石奶奶还有长宁叔他们通报一声？那万一老人家要是不同意，再到乡下来大闹，这可不太好吧？
2: 就怕他不来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
3: 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吴小满，我发现了啊，那正经事儿，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那比谁都行。
4: 我这就是干正经事儿，就刺猬头那个臭脾气，惯着他早晚得出事儿。
3: 咱们都被姐夫关过紧闭，这资本知道。
4: 那你可以劝他不要总想着离家出走，出去打仗啊。你为什么叫他撒谎骗大爷爷？
5: 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是吧？
6: 知道孩子。
7: 我还知道，你呀想让香萍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爷，不好了，怎么了？出大事儿了！
6: 大爷怎么这么霸道啊？跟你找个婆家也就算了，把我也烧上了。
7: 叫你刚才幸灾乐祸，现在跟我一样了吧？倒霉了吧？怎么办啊？我不想嫁。不过话说回来，静言，
6: 我哪点不好啊？你就这么不想嫁我？嗯，没什么不好。再不正经，小心我进你老底啊！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7: 你说怎么办？
6: 跑！
7: 往哪儿跑？
6: 回长沙呀。 既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咱们也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咱们先回长沙，奶奶知道了也不会不高兴的。
7: 对，那咱快走。
6: 你们怎么跑啊？
7: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6: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7: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算了吧。
6: 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其实小秋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7: 谁啊？就是在咱们胡家帮工的水兰姐，她跟我最好，偷偷告诉我的。不是，那他干嘛答应这婚事啊？
6: 对啊，他是大爷捡来的孩子，从小最听大爷爷话。香平少爷说他愚孝，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他都肯的。
7: 胡家怎么全是这种怪胎？
6: 要我说，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不有两条腿吗？
0: 大不了走回长沙。
2: 啊？
0: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
2: 不想。
0: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2: 嗯。
0: 你想嫁给他吗？
3: 不想。
0: 那你就得听我的。知道了吧？
3: 这样行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谎。
0: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你救了你自己啊。这最主要的呀，你救了你们家香亭大少爷。有时候说谎啊也是能救人的。
3: 香香小姐，没想到你比小满少爷还要像诸葛亮，他慌了你都没慌。
0: 嗨，这不都跟我们家姐夫学的吗？哎，被这世道给逼的呗。哎呀，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现在啊赶紧跑出去，记住啊，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槟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我先看看啊。啊，真一点，
3: 我哭不出来。
0: 你这样不行啊，也。等一下，走走走，知道这是什么吗？清凉油。我告诉你啊，抹上它，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哎呀。对对对对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3: 嗯。
0: 哎，记住了，你告诉香槟哥，这事儿一定得保密，我们就算扯平了。赶紧去吧。哎，别老揉眼睛，小心点脚底下。
3: 知道了。

0: 孩子，把话说清楚。香萍怎么了？
1: 上吐下泻，臭氧脚风的。
0: 我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病啊。哦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见他一直躺在地下，满嘴胡说八道，声音吓死人了。
1: 那赶紧请大夫啊！
0: 您把房门都堵死了，我们所有人也没有钥匙，你根本就出不来呀。
1: 是三奶奶。
0: 大爷爷，香萍上面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三奶奶这房就绝后了。
2: 你胡说什么？

0: 你看看你，刚走几步道啊，摔几个跟头了。前面路怎么办？我才没摔跟头呢，你不也是把我长衫也变成光溜溜豹尾头才。
1: 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0: 五十步笑百步，你也好不了哪去。
1: 我好歹能坚持。 你呢？刚走几步道啊？小脖子快断了吧？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哎，
2: 干什么，大屁股？
1: 上来吧，还有大礼参拜，请你啊！
0: 我自己能走。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走的那么慢，别耽误这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静言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姐。

0: 秋的腰带上过日子了。
1: 快走，快走！
2: 我告诉你，到了长沙，脖子腰上的整条街都知道你看见鬼子炸尿裤子的事儿。
3: 吓尿了我！你说你这样，谁敢娶你？
2: 别废话，烂骨头，嫁！嫁！
3: 怎么那么沉呢你？啊，
2: 嫁！
4: 衣服都整理整理啊！
5: 他们是干什么的？
6: 啊，报告长官，这些是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我正准备带他们去师部报告呢。
5: 新兵？头那么低干什么？看到老长官不会打招呼啊？
7: 是长官，长官。
5: 你不是说他们是新兵吗？
6: 长官，这确实是新兵、啊。
7: 长官，我们是调动。
5: 调动？调你们来干什么？该上伙食啊。
7: 别上。长官，我不当伙夫了，我现在是投弹手。我是机枪手。
5: 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你们怎么安排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自己去查的。
7: 哎，长官，你可千万别！我世道艰难，我们俩就是混俩钱花。我家里还有好多苦的人等着我们养活呢，长官。
8: 长官，我还有老母亲，还有四舅老爷子。
9: 哎，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向长官道歉？
7: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长官，对不起。
5: 怎么回事？
9: 长官，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路上我们慢慢谈。

0: 哎呀，赶紧起来！走，你是谢狗，我背了你一大路，都要散架了。
1: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赶紧的，你想让大爷爷把咱们抓回去关起来啊？
2: 舍不得。
0: 得了吧。
1: 大哥，小马。
0: 大哥，
1: 大哥是我徒弟呀。

0: 爱过。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世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

0: 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1: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三四次，
0: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2: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中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了。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2: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2排长吕寿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

0: 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
1: 再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2: 其实也是抱着

0: 一死的决心。
1: 他们两位
2: 是
1: 说过，对吧？
2: 对。
1: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0: 但是我们胜利了，
1: 是，
0: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0: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化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1: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1: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编大姐，
1: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任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冲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

0: 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

0: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1: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自己，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呼，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1: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1: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全面对标全省建设综合最优政策环境工作部署，立足锦州临港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完善层级化政策体系，紧扣全市产业链发展规划，补齐细分领域专项扶持政策，形成顶层方案统领、专项政策支撑、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2: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3: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

0: 越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

0: 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1: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2: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质保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3: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4: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5: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4: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6: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车惠民政策，全场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1: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事例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7: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8: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 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

0: 结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联心桥。
1: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五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坐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2: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1: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八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0: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书皮、铅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链，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布，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盘旋，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1: 替死鬼替谁死啊？
0: 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1: 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
0: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的。

0: 你吓唬谁呀？当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
1: 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你踩上命就没了。
0: 别听他，走，
1: 别动，快回来。
0: 走啊！
2: 小晴，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小强，
1: 你在这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4: 顾庆明呢？
5: 长官，顾长官去河北查看城防了。
4: 等他回来，让到这儿来一趟。
5: 是。
6: 长官！长官，救命啊！
7: 怎么回事？
6: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7: 快带我回去看看。
6: 来，长官，快！
8: 我不想死。
6: 长官，就是他们！
9: 顾长官，救命啊！
4: 顾长官，救命！
8: 救命！
10: 长官，看来您跟这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7: 别多嘴，把刀给我。
10: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7: 等你把公民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吧。
8: 顾春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顾春明，
9: 还是等公兵来吧，我们再撑一会
7: 儿。我比公兵专业。
8: 又吹牛。
7: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满，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
1: 我不走，我死也死一块。
2: 说什么呢？你嫁给南京，家里还指着你长征军干呢，你不能死。
0: 快走啊！你再说我没法排雷。快点。
2: 看着。
0: 怎么，接着他走。放别动啊！

0: 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
1: 记住，一定要慢啊。快，
2: 我死了你怎么办？
0: 我会有办法的。

0: 还是你走吧。
1: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0: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1: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步兵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
0: 致残？为什么还让我致残啊？
1: 好了，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不要慢，慢，慢慢抽出来。离开，离开，
2: 把手给我，
1: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0: 可是明，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1: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多人往后退，走掩蔽物。
0: 小满，小满，小满，小，我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2: 只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杀伤角度。
0: 那太危险，顾天明。

0: 没事啊。
1: 你怎么没事啊？你家怎么了？怎么红了？刮出血了？
0: 是没事，没事，坚持点，坚持点。我大概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
2: 慢着点，你的鞋。
0: 还能坐火山吗？穿上一会儿跟我走。
1: 去哪儿？
0: 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1: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3: 对，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2: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3: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0: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3: 他们逃婚，你看，
1: 承认了吗？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凉了。鞋可以带回去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2: 你还想去哪？
1: 回长沙。
2: 用胶带回去啊？难道你会派这送我们回去吗？
1: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堵在市部门口还要人呢。还不够清楚，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3: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
1: 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2: 先吃饭吧，需要帮你收拾。
0: 哎，顾太后，你不会让小媳妇把我们抓回去吧？
2: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

0: 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1: 你有没有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
2: 你，顾长官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呢。
1: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
2: 嗯，冤家就对了。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1: 行了，吃你的饭吧。
2: 脏不脏啊？
3: 长官，刚才想找您去的。
0: 哦，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3: 啊，他们开始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市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0: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雷区爆炸的事情。
3: 可是市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呢。
0: 好，我知道了，把这鞋拿去休息。
2: 哎，休息？我哪会这个呀？
4: 自己想办法。
5: 呀，老顾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5: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裁缝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
5: 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走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
0: 什么老太爷？
5: 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呀。对了，你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0: 申屠，你要我去要米啊？这事我可干不了。
5: 别谦虚过头了，学得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0: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5: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0: 我
5: 指向命令，
0: 师座，师座。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马上跟我走。
0: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1: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2: 你们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0: 哪儿啊？怎么是长沙的？那个我要把我送回来了。
1: 顾大哥，这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
2: 没错。
0: 知道了。你说让我回长沙就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妈妈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0: 我会让你得逞的。
2: 哎，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0: 孟清明。混蛋，骗子！穆清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
3: 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4: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没有廉耻心。穆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性命来换取自由的。那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的自由？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信你。你为什么要骗我？
3: 香香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呢。
1: 你们长官是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3: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
2: 不用跟他们解释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
1: 你们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2: 为了粮食。
1: 我们还不如一口吃的。
5: 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6: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5: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
7: 是是。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啊。
5: 还是小秋这孩子办事利落，
7: 不是小秋哥送的。嗯，
2: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
5: 多谢这位长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
2: 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礼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5: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
2: 没错，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5: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
2: 胡老先生，
8: 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
0: 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
4: 客人？谁啊？
0: 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

0: 长官。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1: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0: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怪不得，像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2: 别做傻事！
3: 这么多人，你放开我！
2: 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还让我当这么多人面前出丑？你想威胁谁呀？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就算戳了，能管用吗？
3: 管用不管用，我得试试看。你胡闹！你才胡闹呢！大鱼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
2: 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3: 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
2: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胡香香，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还有那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得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喂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3: 顾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4: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想把爷爷邀功。
3: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5: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吗？刚才我看见他还在院子那儿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跑了。
6: 成天嚷嚷个山响，说要参军大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
5: 各位乡亲父老。 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
6: 娄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7: 等等，
6: 你这是干什么？
7: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6: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7: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 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0: 我的乖乖，我就说他对静言有意思。
1: 静言，这是真的吗？
3: 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1: 小秋，这也是真的吗？
3: 小秋哥，你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4: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1: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得由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3: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1: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3: 大爷，你关注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
4: 你香萍，
1: 伤风败俗。
4: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
1: 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3: 请您留步。
1: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打不打鬼子？
3: 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侯师长领军。
1: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
3: 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
1: 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
3: 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胡老先生，关于胡香香的事情，我想
1: 顾长官

0: 景南，怎么样了？哎，
1: 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2: 怎么可能？大爷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0: 那我就死在这儿。
1: 那怎么办啊？

0: 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您商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你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说的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
1: 请回吧，
2: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呢。嗯？
0: 什么意思？
2: 哎，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
0: 我相信啊，他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顾长官。 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2: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对不住，运输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2: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2: 我得去一趟。吴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列祖列宗在上，我胡炳权前来告罪，我的孙子都死在我前头，是我造了孽，请你们责罚。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活着的

0: 爱过。
1: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过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秦姐爱，吴清明，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驹马哥国事无关，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只是，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0: 请我吃点东西吧。
1: 没在这儿。
0: 山水，
2: 不会是跑了吧？
0: 都怪你，我让你快点啊，现在跑了。
2: 不，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0: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那会儿热了，给我快点啊。大爷爷，
3: 香水和双胞胎都跑了。
4: 嗯，追回来。吴长官，
5: 你带我参军吧，
6: 我要替湘宁哥报仇。
7: 你们家刚刚才死。
3: 湘平，
4: 吴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3: 湘平，
5: 什么？
3: 湘水和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5: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3: 不知道。
5: 胡闹。

0: 我们一起去吧，小水。宋大夫，你可是把车跑了。小水，你要去哪儿？你倒是靠个气儿啊！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1: 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您一句话也不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0: 丰林库，我不是外人，
1: 你是对我最好的，那警察叔叔，谁也不会回去的。
0: 丰林库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报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香水，你干嘛去啊？
2: 长官，长官。长官，
3: 干什么？
2: 我们有车送你们去医院。
3: 送我们？
1: 香水，他们不去福林寺了。
2: 去啊。
3: 他看过医生，急需要休养。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谢谢你们。走。
2: 长官。
4: 长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小兄弟，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就先走了。走。
1: 我们能送你，真的，那个。

0: 我听过日本人说中国话，就是说那个里头其他人都怎么说话。怪
1: 不得他们当时说话那么奇怪，真是日本人啊！
0: 这么说，他们是奸细，肯定是。
1: 他们得赶紧回去报信儿吧。
0: 小满，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2: 你说什么呢？要跟着我们跟着？
0: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跟什么跟啊！这什么小路我都知道。知道有个屁！你赶紧走。
1: 不是，等一下，
0: 我会躲着他们走的，香香，我会给你们留把记的。
1: 他们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0: 赶紧走。

上水，上水，别跑！

吃很多。

0: 谁？胡队长！哎，阿队！伟哥！哎，阿队！放开我！你以为你跟着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不是日本人，
0: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认识路人吗？
1: 认识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粑粑都是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是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到你的月亮，唱你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你们的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亮，你们中国人也会光荣地成为我们天皇陛下的子民。

0: 你快过去，小水带着日本鬼子进雷区了。
1: 你好，小心地雷。

0: 列祖列宗在上，胡兵权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
1: 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说，
2: 我要去当兵。
0: 你个兔崽子，你！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受你！
2: 我兄弟死了，我不替他报仇。
3: 猪狗不如，
4: 小平哥，小平哥，你服软了？
2: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尸。
4: 你
5: 大爷，
6: 大爷，
5: 大爷，让开！
6: 大爷，
7: 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2: 你这个。
0: 你这个大爷呀！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胡兵权，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这辈子你活。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夏秋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支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湘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

0: 是很愚蠢的，
1: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想必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0: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香平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呀？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 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像宁香水这一死，就剩下香平和小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2: 顾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
1: 我答应你。

0: 顾大哥，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点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0: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是不是大言人这么做的？亲人死啊，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1: 大哥。顾大哥。
0: 我想去带我走了，顾大哥。
2: 金毛接重庆。号码5977。

0: 哎，父亲，是我。
1: 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0: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1: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现在在哪儿？
0: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1: 说起来，
0: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1: 你等等等等，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日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3: 取了。
4: 妈。
1: 嗯，
4: 妈，吃饭吧。
5: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4: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来了，
4: 现在正要吃饭啊，
5: 来吃饭吧。
4: 嗯，
5: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4: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
5: 哎呀，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
4: 哎，行，快吃吧啊。
6: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
4: 嗯，
6: 能让他站起来，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4: 好。
6: 啊，你先去吧。
4: 啊，行。
6: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5: 没事，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吧。
6: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5: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6: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7: 君山。
6: 嗯。啊，我要去做手术了。
5: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0: 你是不是很疼啊？
1: 疼？不疼啊。你不舒服了？
0: 香水最怕疼了。我每次一捏它，它就嗷嗷的叫，讨厌死了。它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 干什么？
0: 金凤说的没错，写进了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1: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
2: 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
1: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2: 你敢去个试试？
1: 胡香香，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2: 胡香香，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
1: 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
2: 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信，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
1: 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2: 好，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请盐水来。
3: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2: 等香萍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4: 那边有个饭馆，你们去那边吃点。

0: 你要是熟，那就别去讲故事了。我们家有天有地，养活得了你？
1: 让你养活？
0: 那你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慌。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回长沙，然后去医院当护士，照顾伤兵，为抗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没答应。
1: 要你答应。
0: 你去干什么呀？
2: 我要去参军。
0: 这大爷能答应吗？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都要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
0: 那你要去哪儿参军啊？
2: 我打听过了，第五军刚刚组建，在县里招人呢，我们去试试。实在不行，我们去长沙。
0: 啊，你要去长沙的话，可以找我姐夫，没有我姐夫办不了的事儿。老板，我没要这个。
4: 啊，亲，你们瞧见，不要紧。

0: 这个地图比咱们的精细多了。
1: 是的。

1: 所以反谍进了行动，刻不容缓。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县政府打过招呼了，让他们所有人提高警惕，别让他们钻了空子。
0: 是。
1: 哦，对了，我听说，由于你动了手脚，拒绝了一个读过高中的青年参军，你知道我们现在可是用人之际，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妥呀？
0: 那位青年也姓胡，是那位小英雄的哥哥。胡家已经一连牺牲了两位孩子。
1: 好，我知道了。我会下达命令，让苏后兵站据守。您下去。
0: 谢谢叔。
2: 报告长官，我想参军，18岁，读过高中。
3: 好啊，我们就需要这种读过书的，来，自己写。

0: 你不能当兵，为什么呢？长官，这是上峰的命令，我也不知道，总得有个理由吧。这就是理由。大胆，带走！ 凭什么不让我当兵？
1: 咱们搁这儿，
0: 我想当兵，说走走走，我想当兵，
1: 别动啊！走走走，我想当兵，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动啊！别
0: 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了？是不是李大爷爷欺负你们了？
1: 慢慢说。爷爷没欺负。啊？
2: 怎么了？慢慢说。啊？
1: 向您说炸死了，江水也被鬼子炸了。
2: 怎么会这样？
0: 慢点吃。憋着啊！哎呀，可怜我这两个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为你了，我的哥哥。
2: 都怪我，要是我当时能拦住他们就好了，他们都不会死。
3: 哎呀，这两个傻孩子，这都是日本人造的孽，怎么能怨你们呢？
0: 现在外面太乱，以后啊，你们就哪儿也别去了啊，就在家好好待着，跟着你爸爸读书做文章。
2: 不行，我要去园里学护士。香宁和山水都被日本鬼子给杀了，我不能什么都不干，我已经决定了。
0: 但是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们这出去怎么行呢？万一要是出个什么，让我怎么活呀？
3: 妈，长沙也有护士学校，他要是真想学护士，就让他在长沙学吧。等学成了，让明翰给他找找路子，就留在长沙当护士，这样他就不用去园林，离家也近，这样我们也放心。
2: 行，只要能让我们当护士，我留在长沙也行。

0: 奶奶，您放心吧，我保护他。
1: 薛院长不在，
2: 不在。
1: 啊，
2: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长官，那麻烦他回来，您告诉他一下，我是他小舅，我在前面那个小饭馆那儿等他。
1: 行，我知道，
2: 谢谢。
3: 大通部队一天七个子，最好的上房一天三块五。
4: 有没有再便宜的没有了？
2: 求你了，您再给我想想办法行吗？啊？
5: 哟，
2: 我求你，
5: 这不是胡家的本家少爷吗？
2: 你谁啊？
5: 我是薛队长的手下。你还记得上次你到胡家拜访的时候，我曾见过你，那时候你就这么高，还记得吗？
2: 你说的是我姐夫薛金山吗？
5: 对对对。哎，伙计，来壶好茶，记我账上。
2: 哥，不好意思，刚才没有认出来。
5: 哎呦，我长得这寒碜样，都大街上我妈都认不出来，不寒碜。
6: 侯少爷，你是来找我们队长？我们队长最近受器重，跟着上峰开作战会去了，有个三五七天就回来了。胡少爷，
2: 哥，您是我长辈，叫我向平就行。
6: 哎呦，我就是一小跟班的，跟在队长后面混口饭吃。向平小哥，你这次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2: 我是想找我姐夫投军的。
6: 投军？
2: 上前线杀敌。
6: 你这家大业大，不愁吃穿的，这是为什么呀？
2: 我要杀日本人。
6: 胡少爷，你这犯得上吗？
2: 哥，日本人杀了我兄弟，只要能去前线，当伙夫、车夫都行。
6: 大少爷这是有志气，伙夫、马夫不至于，有咱薛队长罩着，你就跟着他，咱老哥几个混在一起，战场上也有个照顾。
2: 哥，我不想在湖南当兵。我想去别的地方，越远越好。
6: 那也没关系，我手头上有好些军，你挑一个就是。
2: 这还能挑呢？
6: 位置多，够你挑的。哎呀，现在除了独生子，全国的男人都得去参军。可是有些人家就不像胡少爷你这么积极，就是不愿意去。这不，在我这儿花点钱，找个人去顶替你。
2: 真的，
6: 胡少爷是读过书的。哎，委屈委屈，跟个炮兵团怎么样？这可是个好圈，
2: 只要能去前线，干什么都行。
6: 你就不能用你的名字，得用征兵证上那个人的名字。
2: 那会不会被查出来啊？
6: 不会，这活我做多了，没一个出漏子的。
2: 哥，你是一兵贩子。
6: 开销大，军饷不太够，偶尔也做做小生意。

0: 前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陆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一加 N 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0: 我市开展交通渔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培训，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政策体系建设摆在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位置，坚持企业所需、政策所向，全力构建体系完备、协同高效、透明可及、直达快享的一流政策环境。
2: 在政策框架方面，构建一加 N 政策体系，形成顶层设计加专项支撑加配套细则的完整政策闭环。在发布机制方面，全市统一涉企政策发布口径，做到统一归集、统一口径、统一发布、统一解读。在精准施策上，推行分类施策和一企一策，做到因企施策、因业施策、因地制宜。在公平竞争方面，建立了四位一体审查机制，在全省首创起草初审加特定复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智审全链条模式，这一做法获评省制度性创新成果一等奖。在闭环管理上，建立了以企业获得感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形成了政策出台、落地执行、效果评估、优化完善的良性循环。数字赋能是我市政策环境的一大亮点。我市创新打造的5187涉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依托二加一加 N 架构运行，归集政策并进行颗粒化拆解，同时归集企业数据并刻画。

全景画像，依托 AI 引擎实现千人千策，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的根本性转变，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盈利。下一步，我市将建立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开门定政策，依托平台全程透明监督，引入第三方企业双向评价，

0: 配套细则落地的完整政策体系，推动惠企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形成完整闭环，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工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部署，推动安全生产工作从政府担当向社会共治转变，8月26号，我市固本强基分业赋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培训第二期正式开班。此次培训将有效提升我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能力和实操管理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全力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0: 本期培训覆盖客运、货运、微货运输、物流、出租企业安全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渔业船舶经营单位船长、船员，同时包含消防设施运维、特种设备管理相关岗位人员，着力补齐行业安全短板，统一法规执行标准，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破解一线安全管理实操难题。
2: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一加十一加 N 专项行动的总体部署，市安委办围绕突出问题、聚焦重点行业，集中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第一期矿山化工领域已圆满完成，参训人员反馈良好。第二期集中培训针对交通、海洋渔业领域，目的是从源头防控事故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0: 为保障培训质效，本次培训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考勤点名、课堂录像督查等制度。课程内容丰富务实，既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2026年新出台法规政策解读，又包含两客一危监管、渔船安全管控、特种设备管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晚间同步设置经验交流、分组研讨环节，共促学员提升。
3: 组织开展渔民安全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普及渔船航行作业规范及隐患排查实操技能，持续增强广大渔民安全防范意识，夯实渔业生产安全基础，巩固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0: 本次培训坚持一人参训全员受益原则，要求参训学员返岗后组织内部二次培训，把所学运用到隐患自查、现场管控、应急演练当中，对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开展自查自纠，推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管理。
4: 各参训企业要扎实转化培训成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系统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全力确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
5: 为进一步激活区域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太和区商务局积极搭建政企联动平台，推出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多重购车优惠与便民福利同步落地，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助力市民轻松购车，安心消费。
6: 本次汇聚太和全域促消费汽车专场活动依托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近百家车商联合开展让利活动，推出多项购车惠民政策，给广大群众带来购车实惠。活动优化购车服务体验，打破线下选车询价的不便，参与活动的车型、售价、车辆配置等信息全部上线市场官方小程序，数据实时更新，公开透明，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在线浏览全部车源，选车购车更加省心放心。
7: 所有在售车型都给到了千元起的专属优惠，实实在在让利优惠，让老百姓能够低价买到靠谱二手车。这次活动所有的车辆都会给成交客户出具专业第三方检测报告，车况透明，有据可查，让大家买的安心，开的放心。
6: 据了解，汇聚太和促消费活动是太和区稳消费、惠民生、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可登录官方小程序查询车源，领取惠民券，参与购车活动，体验超值购车服务，共享区域发展带来的民生红利。
8: 我们积极响应锦州市商务局乐购锦州新秋惠民季消费季部署，在太和区商务局的指导下，重磅落地汇聚太和二手车专场促消费活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常年在售车辆1000多台，商户百余家，作为我市二手车交易的龙头市场，我们主要发挥平台引领的作用， 联动市场内车商集体让利，推出实打实的购。

0: 购车惠民政策，全厂车型直降1000元至3000元，提供第三方检测认证，市场补贴150元，覆盖全品类家用车型，真正让利于民，普惠全城。
1: 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行，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上午9: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特警装备展示区最受孩子们欢迎。展示区内整齐摆放着盾牌、枪械等各类警用装备，在民警的指导下，小朋友们亲手体验装备，近距离了解特警器械，大家好奇驻足观看，真切感受公安硬核力量。反诈宣传区域防范诈骗势力表趣味吸睛，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市民讲解高发诈骗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禁毒知识转盘互动游戏吸引不少市民参与，在趣味游戏中认清毒品危害。另一边，交通手势教学和交通标志猜猜看互动游戏让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各个展台前，民警耐心讲解、答疑解惑，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参加警营开放日活动，不光我们大人开了眼界，孩子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安全知识，近距离的感受到了警营文化，学习防范知识收获非常大。
1: 丰富多彩的互动小游戏也让现场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在欢乐的氛围里收获知识与快乐。
3: 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套圈活动，我一下子就套中了，我特别高兴。
1: 此次警营开放日将红色教育、硬核装备展示与趣味科普互动融为一体，把公安工作搬到群众面前。市民参与过程中学到反诈、禁毒、交通安全、自我保护等实用知识，让群众零距离了解公安工作，不断增进警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架起坚实的警民连心桥。
4: 为增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帮助幼儿调整身心状态迎接新学期，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联合临河交警大队、辖区幼儿园共同开展安全伴成长、快乐迎开学主题教育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安全教育，让安全意识根植于幼儿心中。
5: 社区活动室里，民警、志愿者与幼儿园大班孩子们齐聚一堂，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民警借助视频素材围绕交通安全等内容开展趣味安全宣讲，语言浅显易懂，现场互动问答不断，孩子们听得专注投入，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小知识。课堂结束后，5米长的主题画卷徐徐铺开，彩笔、蜡笔摆放整齐，小朋友们分组做好，拿起画笔尽情发挥想象力，一笔一画描绘出自己理解的安全画面。
6: 开学是安全教育的关键节点，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改变传统的说教模式，把安全教育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希望孩子们呢在玩中学，掌握基础的安全防护知识，同时呢通过小手拉大手，筑牢家庭和社区的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呢平安快乐迎接新学期保驾护航。
5: 此次活动将安全教育与趣味实践相结合，既提升了幼儿自我保护能力，也搭建起社区校园联动的安全教育平台，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4: 初秋已至，新学期开学脚步日益临近，我市学生文具采购热潮已经启动，8月下旬以来，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各式新款文具迎来销售高峰。
1: 走进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文具经营区域，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采购氛围，各家店铺货架满满当当，分门别类，透明印花书皮、碳素铅笔、笔袋等各类基础文具整齐陈列，市场内人流络绎不绝，随处可见家长陪同孩子挑选文具的身影，孩子们认真比对款式挑选心仪文具，家长们细致查看文具材质询问价格，商户们忙着整理货品、打包结算，一派购销两旺的繁忙景象。
3: 马上就要开学了，我过来买些学习用品，我挑了树皮、铅笔。

0: 笔，还有笔记本，把课本包好书皮，保护好新书，希望新学期可以好好学习，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据市场商户介绍，每年八月下旬至开学前是文具销售黄金期，目前市场文具库存充足，价格稳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学生的开学采购需求。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沿着锦州滨海公路一路前行，笔架山景区、白沙湾、青沟湾、渔人码头等景点串珠成列。这条临海景观大道既是自驾观光、赶海休闲的网红路线，更凭借沿线火热的海鲜自选代加工业态，持续引流聚客，带动滨海旅游消费迎来一波又一波高潮。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省级文化特派员高伟走进社区，以国学经典《大学》为主题，为居民送上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盛宴。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非遗面塑同步亮相。非遗老师展出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生动讲述传统民俗故事，把非遗手工艺与国学文化巧妙融合。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刚刚的电已经发送完了。哎，你过来，你把这个发。
1: 我知道了，你明天手术。
2: 市长。
3: 前线形势不妙啊，日军已经到达长沙边上了。你怎么送上电报了？
4: 师座，继续往下看。
3: 让我们给前线送补给。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4: 师座，这批军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所以我想护送的任务是不是让我一条子也干了？
3: 小姑啊，小姑啊，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哪怕消停一天也行啊。
4: 师座，昨天我把军粮拉回来的时候，您说有功要赏，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任务当作是给我的奖励啊？
3: 好了好了，你不就想出去逛逛、透口气吗？不过你我听好了啊，把补给送到地方，马上给我回来，一分钟都不许耽搁。
4: 谢师座。

0: 胡湘平，给我站住！
1: 怎么，这么快就不认得我了？报告长官，您可能认错人了。
2: 少说，说，怎么混进来的？长官，有什么事吗？他是不是叫胡湘平？老家湘潭的？
1: 不是，这里没有姓胡的，老家也没有湘潭的，因为师长吩咐过。
0: 不准收留湘潭的胡家牙仔，所以这支队伍里没有安排。那他是谁？报告长官，我叫何山，株洲人。
1: 长官，株洲跟湘潭的口音很像，这两个地方的人长得也很像。
0: 还装！你跑到南区，你要怎么跟你爷爷交代？走，跟我去。我不回去，我叫何山，我不是胡湘平。
1: 长官，我们是炮兵团的人，刚接到命令。
0: 在12点之前必须到达指定阵地，晚一分钟，阵地就有可能被鬼子攻下来。
3: 那你告诉我，谁让你在残军的？你告诉我，我就放你走。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他是小萌姐夫手下的人，别人都叫他小黑。

0: 哎，长官，
1: 那儿呢？
2: 不吃槟榔，我可明棋啊！
3: 啊，你就认输吧，你。
2: 反正反正。
4: 长沙最好的。
2: 哎呦，真是想睡觉来枕头啊！我说我今天的眼皮怎么一直跳呢？呀，碰到贵人了。
4: 我这槟榔可不是白吃的
2: 啊！你说，
4: 把你岳父家那个亲戚给弄出来。
2: 谁？
4: 吴湘平。
2: 吴湘平这个名字听着倒像我岳父家人，他人呢？
4: 在你的部队里面改名换姓当了个炮兵。
2: 就把小红叫出来，让他滚出来。
4: 大哥，大哥，
2: 去。是，一会儿我收拾他啊。等等啊，
4: 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刚刚开靶，现在追他还来得及。
2: 这个小兔崽子，别走啊，一会儿有事跟你说。
4: 谈什么？
2: 我小姨子。
5: 来来来来，
2: 坐坐下。

0: 你这不是和要我的命吗？
1: 队长，你别抓我了，你让我回去吧。
0: 你坐下！小贺，你滚！
2: 队长，
0: 老子千防万命，你在背后搞这套是不是？
2: 队长，你行行，我错了，我只是想帮他一个忙，您不让他去。
0: 我告诉你，再有这么一次，我跟你翻脸！
2: 不敢了，
0: 你赶紧出去看一看，别让那帮小兔崽子闻着味儿过来烦我。
2: 哎，是，
0: 小军，快去！
2: 要你喵我一声啊！

0: 亮亮，你是湘军他弟弟，你就是我小舅子，我是你姐夫，你来找我，我会照顾你。啊！
1: 我不让你照顾，我就想去参军。
2: 参军你就别想了，哪里来哪里回去。啊，
0: 没事没事没事。顾长官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他是个好人。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哎，顾长官，我最近突然发现你越来越像你的父亲了。什么意思啊？你的父亲嘛，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善良，有同情心。不说这些了。这孩子可怜啊，党员跑来的，正好咱们这儿都是大老粗，哎，还就缺一个像我小舅子这样的文化人，这不来的正合适吗？啊，那就这么定了，行，你就留在这儿了啊，你以后跟着我不许乱跑啊。
3: 谢谢姐夫。哎，
0: 不，谢谢长官。
2: 乖，新学的，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0: 你不是也削尖了脑袋要上战场吗？我小舅子怎么不行？啊，小弟，大队就吃顿饭，吃饱了以后给我露一手，去吧。
3: 是。哎，
0: 来来来，谢我顾长官啊！
3: 谢谢顾长官。
0: 茶茶最好的。
4: 我这个小姨子呀，脾气是臭了点儿，但是他对家里人好啊。
5: 什么
4: 好？好，好，好，好，好。将来有一天如果是跟你了，对吧？
0: 我打个比方，
4: 我打个比方，他将来跟你了，别人要是敢说你半句不好听的，他敢抡菜刀劈他。
2: 这样一个女人为了我拼命，如果没太小瞧我了吧？
0: 别装了，你非得像我一样有一天拿着枪逼着她嫁给你啊？
2: 我说你呢，你说话能不能正经点？
0: 都是正经的呀。
2: 夏明，让我小舅子给我做个证。
6: 啊，
0: 将来有一天，顾长官当你妹夫了，咱们两个一块儿抬着香香把她送家去。哎，
6: 不是姐夫，你什么意思啊？顾长官跟香香怎么了？
0: 什么顾长官？改口。啊，妹夫。
6: 姐夫，顾长官说不愿意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
0: 撒谎的事啊！等着喝喜酒吧，辈分大礼。
7: 去，妹夫。
6: 妹夫。
4: 哎，别吃别吃。

0: 准，真准！来，试试。我试试。哎，别给我丢人！来，
1: 可以啊，不愧是我小舅子呀！可以，可以。
2: 你在哪学的枪啊？
3: 啊，对吧？我在家也练，不过练的是猎枪，像这种枪，我还是第一次打。
1: 怎么样？啊，人才。

0: 人才啊，当大头兵我觉得可惜了，可惜了。
1: 没事，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问问妹夫，他主意多啊。
2: 你别老是姐夫妹夫的，我跟你没关系。
1: 不不不，
2: 妹夫，我们早晚都是一家人。
1: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书生这么好，为什么要来到长沙呢？为什么要出现在前线呢？
0: 问得好，问得好啊。
1: 为什么呢？

0: 父亲。
1: 我想请您帮我个忙。
2: 啊，少桓呐，有什么事儿说吧。
1: 这次不是我的事情，我想请您出一份考中央航校的推荐信。
2: 啊，为别人选择的道路，为什么不为自己考虑？
1: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请你相信我。
3: 我相信我这次的第五军
1: 一定能够一展所长的。
2: 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1: 他叫胡湘平。
2: 胡湘平是胡湘湘的兄弟吧？
1: 是的。
4: 这，哎呦，死了！
5: 就你话多，就你懂，关心不语啊！
4: 你咋那么蠢
2: 呀？我缓一步，
5: 我缓一步，我就缓，
6: 不能缓。
5: 哎，
6: 热气。

0: 干什么？你我，来来，坐下，接着下，
1: 待会儿下，看看。

0: 你太有本事了，这，快看！我想明白了，这些年我们输得太惨了，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缺的不是勇气，还有决心，而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尤其是空军。我们的制空权几乎全在日本人手里，只能被动的挨打。湘平，当一个好的飞行员，有没有信心？
1: 用杀敌，好样的！我输了。香香，你快点，你到底学校坏还是学护士啊？
2: 快点迟到了呀！
3: 没见过你这么麻烦的，出个门磨磨蹭蹭的。
2: 明天给你每天送我上学就可以指手画脚了啊！
1: 你要再让我迟到，我就要被开除了，大小姐。
3: 这才能到学校去，还不我教你？
4: 教我，你每天回来那么晚，做梦教我呀？
5: 不知道你快疯了吗？我们又是学校的战地实习的。
4: 那我没怪你。妈，香香，哎，香香，吃了饭再走。妈，他们多大了？又不是平安，你就别追着喂了。
3: 我不追着喂，他们能长那么好吗？
4: 哎，妈，晚上就别累我饭了。我们抗敌后援会今天有活动。
3: 要忙到很晚才回来呢。哎呀，个个都是早出晚归的，外面不安全，
6: 总比日本人来了安全吧？总是有道理。
7: 岳父，保重。
6: 指示啊，给家里。知道。
7: 好。哎呀，我本来是打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行，现以来，我岳父。

0: 也就放心了，没几年倒归不来，全家这放心的，自己也满意。还是雾苍的抢了周到，谢谢。<笑>像平年纪轻轻，人才难得，关在家里面啊，太可惜了一点。我虽然要是不想做我的连襟，要是心里边没有我们家香香，何必管什么活大少活二少？哎，我那可是冲着活家刚牺牲了两位英雄，好吧？哎，不敢管，跟我们家香香好又不是坏事儿，你老躲躲闪闪干什么？啊？行，你取笑我归取笑我，答应我的事情可别忘了啊！<笑>哎呀，你这个人呐，我真是没见过谁削尖了脑袋要往战场上跑。你算头一个。行啊，那我就开就走吧。<笑>
1: 奶奶，今天有什么喜事吗？给你大姐补一补，大的小的都得补。啊，大姐有了？
2: 可不是嘛，她呀是怀过一次的人嘛，哎，
1: 也不知道她成天想些啥，要不是我看出点名堂来呀，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2: 这下好了，有了盼头，大姐也不会整天想东想西了。
1: 是啊，可是他呢，他不愿意我们太照顾他了。他跟我说，让我给他保密，说等你姐夫啊回来以后再一起庆祝。哎，我说秀秀啊，以后你可得上点心呐，不管他舒服还是不舒服，无论如何让他多吃点。哎呦，你看看那个平安呐，就是在娘胎里没养好，生出来。
3: 跟个猫崽似的，要不是我后来想尽了办法喂它，它哪能长得现在这么好啊？知道
4: 啦，这次有奶奶盯着，一定养出一个大胖小子。嗯，
5: 哎，我这发现把枪，
3: 我捡了一把，
5: 好好都收好。
3: 别枪怎么回事啊？逃兵啊，常有的事，常有的事，军法处人不管。 管得过来吗？太多了！这，你看，哎，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都害怕，更何况对面那是小鬼子的第六师团啊！
5: 我知道，大南京的部队。
3: 好在我徐金山平时对弟兄们都不错，混个好心眼，我的连队一个都不要怕了。弟兄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打算光着膀子跟小鬼子拼刺刀呢。 不少弟兄都写了遗书了。来来来，你看，来来来，那我儿子死了，教官，好，行，谁说那么准呢？
5: 好好的，行了，
3: 那我还是我死了。行了，好人搞。
5: 活着最重要，知道吗？打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打鬼子的机会还没有吗？这么丢人！快去！好好好好。哎，
3: 写什么？写遗书呢？
5: 写吧。你写他干什么？都写了，他刚都写，你就给他写。哈哈，你家里人都不在，你写给谁呀？
3: 你跟着大哥还担心死是不是？
5: 我告诉你，我在你就在，我不在，你得给我在，别跟我凑热闹。来，你们写个遗书。
6: 我命大，不用写。
5: 不是几个字吧？<笑>没事，正好办。
6: 这样吧。
5: 我给你当一次副官，你口述，我执笔，怎么样？我不是做梦吧？你就当做梦吧，啊！有话快说，时间有限。哎，那好。哎，有些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不过是遗书嘛。嗯，你怎么写？嗯，湘军，我很想你，想孩子，一定要照顾好老人，把孩子抚养成人。

0: 最重要的是，要给香香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当兵的，大多变革不行啊！你写上，得是一个军官，怎么也得德国军校毕业，少校军校。不是说你啊，不是说你，不是说你，你写啊。这个人得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家里有点背景，就照这个标杆。
1: 我们家香香也是人才啊，一般人你找工作浪费，镇不住他，你就得找一个厉害的，能拿得住他。不写了，
0: 我都记起来了啊，还有没有？继续说，
1: 这么快？哎呀，这是速记，回头我整一份工整的给你啊。
0: 那行吧，你回去吧，一会儿鬼子围上来，你走不了了。
1: 走不了怎么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0: 又来了，我就知道你要耍这一套。
1: 我早有防范，来呀，
2: 把他给我捆上。哎，啊，
0: 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我有什么不敢？我是在保你的命啊！你老爷子知道也要感谢我的，知道吗？
0: 姓薛的，你要是敢把我从这里弄走的话，我到军场那去告你一状。
2: 告你？你告什么？
1: 我告你让手下人
0: 买卖征兵而渡。
1: 发国难财，
0: 你没证？<笑>我整你哪需要什么证据啊？啊！军长那要告你一状，
1: 说你去共享、和平血、啊贪污军事物资，这些罪啊，足够你关一阵子了啊！没罪你都剥一层皮。哎，鬼长官。
0: 就不明白了，你看看这些人，谁愿意上战场打仗？你削尖了脑袋要来，你是不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你非得往上撞，你就当我有问题吧？啊，当做我想找死？
1: 我知道，你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你胸怀天下，你不也得过日子吗？你光顾着打鬼子，你不要家了？
0: 先有国才有家，不对，怎么就不能又救国，又顾家呢？你就说我们家湘军，啊，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成天想着你嫂子，脑子里全是她，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我没耽误打鬼子呀。
1: 哎，你说实话，你有没有梦到过我们家湘湘？
0: 就算梦见你是噩梦，你看这不还是梦见了吗？别不好意思说，没什么，骗了小姑娘，谁都喜欢。不瞒你说，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你嫂子湘君，我一眼就喜欢上，我就想摸她的脸，亲她的嘴。我说你啊，你也算是个奇葩了，你别跟我装清高。你见我们家湘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摸她的脸？
1: 跟你说实话啊，其实呢，我比较想摸你的脸，哎，我想看看你皮到底有多厚。算了，其实呢，我也挺佩服你的。
0: 我有什么佩服的？
1: 我想明白了，我应该多跟你学学，这不要脸行骗天下，命都可以不要了，脸又算什么呢？
0: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 就是不一样，那是。这小流氓学的都那么快，嗯？哎，谁啊？
3: 动火了！
0: 小心点！
1: 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动作够快的。
0: 还行吧，我知道你也很快的。啊。
3: 郑不走啊？不走啊！
1: 想有一次实战的机会不？
0: 当然想。
1: 不行，一会儿你还是跟着我，我走哪儿你到哪儿，这样比较安全。
0: 哎，凭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传令兵啊！有什么任务跟我说。

0: 我不想，我不能指挥一个长官呀！这不行，你别装了，我跟你说清楚，在这个阵地，我听你的，你就是我长官，你要去哪就去哪，可以吗？真的，真的。行，那我就过一回长官的眼。来，沿着这个阵地，一直往东走，那儿有一个山沟，我担心小鬼子会抓当地的人给他们带路，从背后包抄我们，得有人去警戒，你带几个人去。
1: 你骗我？
0: 怀疑长官吗？

0: 他说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咱是不是走错方向了？走，前面看看。好。哎哎，小汉，你怎么又来了？你放过我们不行吗？我们当兵的吃口饭不容易啊。
1: 谢兄山耍我，哎，长官，您去哪儿啊？
2: 跟我回阵地。哎，我们还是回师部吧。长官，日军进攻了。哎，长官，您不能去，
1: 长官，
2: 长官，日军不能去，太猛了，不能去就等于送死。你有几个人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过来帮忙啊！
1: 您不能去，
2: 快点。

0: 你说好消息，放心吧，顾长官走了，被炊事班带走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差了皮儿都没有。
1: 这下好了，我小姨子不会成寡妇了。快，大哥，
0: 不姓名想跟我斗，至少还得学20年。
1: 告诉你吧，好，还没起香香呢，是不是？
0: 那么早我来干什么？我要让这么大消息。
2: 盯住阵地！盯住阵地！盯住阵地！长官，长官，我别管我。
3: 长官，
2: 哎，后面的跟上！
3: 等等，你们干什么？
2: 前方大部分阵地失守了，我们指挥部要撤了。
3: 阵地战线在哪？
2: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撤退，后面跟上。长官，
4: 我们是警卫连的，负责护送您回湘潭。
2: 说了，哪里都不去。
4: 师座吩咐，如果您不听从命令，连同您的副官一共2人就地拘捕，移交军事法庭，按照破坏抗日论处。
2: 师座还说，他的脾气您知道，说到做到，请您不要再闹情绪了。
5: 是啊，长官，咱们就走吧，咱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0: 大哥，大哥，15年16年打光了，打光了，打谁了？
1: 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2: 震聋了。
0: 15、16年刚才打光了，咱们得撤退呀！
1: 撤个屁！
0: 我怎么办？
1: 都被围住了，往哪撤呀？
0: 怎么办？
1: 去，顶机枪手！
0: 哎，
1: 去！
0: 是。

0: 十八营那边的信号已经断了半个多小时了。喂，喂，喂！我指挥部说话。报告师座，鬼子在城东，李建山消防探照。十八营情况怎么样？我这和他失去联系了，平安联系上了吗？
1: 鬼子在那边猛攻，我们攻不上去，他退了下来。这局的半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不知道，我跟他失去联系了。
2: 我将是一公职，
0: 报告师长，十八营消息说他们在望远镜里看见日军要上毕加山了。
3: 报告师座，电报已完了，是十八营使营长十分钟前发来的，率全部告师座书，今生有幸同袍，来师再见。
1: 报告师长，23营消息，十八营阵地笔架山被炮击。

0: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大哥，我是不是死了？有感觉吧？这是急，这是急。
1: 大哥，二，你没事？
0: 我是不是在天堂啊？
1: 这堂不长这样。 还有活的没有？我着。好，好，好。大哥，没人了，咱跑吧。
2: 吃饱喝足了，你跑，跑得过他们吧？
1: 怎么办？咱就这些人了。

爹，爸爸，把弟兄们的遗书收一下。

退守到第二道防线，重新部署攻势。两天之内，把笔架山给我夺回来。

0: 十八营有个连长叫薛君山，有没有见到过？
1: 十八营？
0: 对。
1: 那还有活口，阵地都被日军占领了。您自己看吧。
0: 长官，您确定要把薛金山的半封遗书送给胡家人吗？这话可跑开口了，人家都说宁死莫要残，失踪了就说不清了。这要是死了，家里人能得点抚恤金，完了人下半辈子就完了。可要是失踪了，不但抚恤金没了，还有可能被人说成是通敌、当汉奸。这怎么跟胡家人交代呀？
2: 闭嘴。
3: 打电话给伤兵医院，问他们有没有收到薛东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

0: 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

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

0: 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中洲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1: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中洲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了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洲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虎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

0: 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孔。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其实原来我以为中轴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0: 身
1: 战斗
0: 体一
1: 遗
0: 直不
1: 址。
0: 好，
1: 哦，
0: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
0: 手
2: 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汪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儿，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
0: 再冲一次。
2: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暂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0: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

0: 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0: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0: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3: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任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
1: 嗯，

0: 中州是从头到尾
1: 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2: 啊，
1: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
0: 你像那个姚尚云，
3: 杜广生，
4: 杜广生，
1: 对，
4: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5: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2: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啊？
6: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忠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2: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2: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2: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8: 主持人好。
2: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8: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

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您喝茶。慢点烫啊。大爷爷，那个，香水您就别怪他了，都是我们非得逼着他要带我们去逛的，跟他没关系。
1: 我不问缘由，只问结果。难道他杀了人，说是别人逼的，就能免罪啊？
2: 大爷爷，我跟香水拍胸脯保证过，这出了事儿我们担着，跟他没关系。我这说到做不到，以后还怎么跟他玩啊？
0: 对啊，
1: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呀？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忘了嘱咐你们了。村里有些不三不四的伢子，组织什么队伍，练什么兵，你们不要跟着这些去瞎胡闹。小满，尤其是你。
2: 大爷爷，他们也就玩玩打仗游戏，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
1: 好玩？能把命玩丢的。
0: 就是，玩什么打仗游戏啊？喊打喊杀多危险，一不留神伤了谁怎么办啊？
1: 香香说的有理，你呀，好好跟他学学。别家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胡家的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
2: 不香瓶吗？
0: 他们在干嘛呢？鬼鬼祟祟的，他身上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2: 有情况。
0: 干嘛去啊？
2: 那边什么地方？
0: 据小修哥说，那边是柴房、粮仓那什么的。
2: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下来去。
0: 哎，小满，回来吧，别去了。
2: 要不然你别跟着。

0: 在那儿呢。
1: 走走近点。
0: 这山洞藏的可真好哎，上面还进水呢。
2: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你怕他们出事啊？他们出事你就开心了？
3: 快点，大家都快点。

0: 什么都没有啊！他回去了。喂，你看咱们进来之前呢，我锁了博文家的胳膊，出去就抬头顶脚，怀里肯定藏着东西呢。走吧。哎，没有。干什么呢？干嘛呢？
1: 枪啊！这些枪不是为了打土匪用的吗？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了。
2: 你是有本事！
1: 啊！
2: 你干嘛？干嘛？哎呀，行了，小雨，你能不能把我当成宿舍了？
1: 这我玩过，姐夫教过我。
2: 你子弹吗？
1: 没有。

0: 交给关我们。
1: 快点，别放了。
0: 跑
1: 跑，找死你！
2: 小秋啊，快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3: 是。
4: 说枪了吗？
5: 小兔崽子！
1: 啊！怎么样？
4: 你说动枪了？是不是动枪了？
1: 打人了是不是？
0: 小秋哥，小秋哥，
1: 小秋哥，
0: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藏枪。
1: 对，我们俩一伙的。
4: 就你们俩这样的，倒贴我都不要。没错，枪是我拿的。
5: 香平，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非得把大爷爷气死，你才甘心啊？行了。我先跟我回去吧。
4: 不回，香平。
2: 送你到县城读书，都读成什么了？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还学会了偷，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
6: 大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
2: 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
6: 不是当炮灰，我要上战场打鬼子救国。

0: 救国，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种。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所有的家都毁了，没有家哪来的国呀？
1: 我打仗不抗日，当了亡国奴，活着还有什么用？
0: 小秋，把他给我关进祠堂，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1: 我没错，还顶嘴！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2: 香水少爷，
0: 香水，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3: 都说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2: 还是你们两个懂事。 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你们俩跟我来。你们长大了，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 长空大伯也就是十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寄予厚望，准备好好的培养，把这一大家子交到他的手里，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你们奶奶心疼儿子，就对我有意见。一次。 我领他到园林谈桐油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吃药打针都不管事。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长空死了，你们奶奶就觉得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就带着你爸爸长宁回到了长沙的娘家。唉，几十年了，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
3: 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又怎么给我轰回来？
2: 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 当初他叫他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
4: 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5: 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
6: 哎，他们走了多久了？这才刚走呢。哎，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它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5: 哎呀，来，奶奶，你看看，这小家伙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
6: 哼，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个。

0: 时候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不止一双手吧，全是鞋扣子。
1: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享他们的福了。
0: 是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有人就想抢。哼，没那么容易。
2: 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得不得了。
3: 大爷爷，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
2: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4: 大爷爷，您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
3: 我们回去吧，大爷爷。
4: 回去吧。
2: 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小满啊，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3: 胡大少爷，倒是说句话呀。
4: 奶奶还没回来呢。
2: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
4: 舍得长沙吗？
2: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3: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4: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3: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4: 人都死了，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
3: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
2: 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再给你找个好人家。
3: 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
2: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大爷爷，我心里有数。
4: 哼，他把你斩人，
3: 都怪你，都怪你，
4: 你哪里？
5: 小满，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
4: 怎么不是认真的？老人家呀，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盛春子结婚。
5: 那怎么办呀？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
4: 着什么急呀？心里有人，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呢，你鞭长够不着啊。
5: 那鞭长莫及。
3: 哎，过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
5: 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
4: 别提这事儿了，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
5: 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
4: 我哪儿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
6: 这是香瓶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偷枪， 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7: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
6: 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

0: 更可怕。
1: 等你出来，静妍妹子早嫁人了，
2: 要做我的也是她的老花，轮不到你。
3: 吴小婉，
2: 别开玩笑了。
0: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
1: 不愧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愧连这都不明。
4: 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嗯？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米仓刚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
3: 一千担米进会。
5: 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
4: 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湘潭。
5: 您的意思是？
4: 小秋啊，既然分量，怎么你不想去湘乡？
5: 大爷，
4: 有什么事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0: 吴乡长，我发现了啊，那正经事儿还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你比谁都
6: 留面子。咱们先回长沙，奶奶知道了也不会不高兴的。
5: 对，那咱快走。
7: 你们怎么跑啊？
6: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2: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
6: 你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皮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个，我先看看啊啊，真一点。
7: 疯子，
4: 我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病啊。
7: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见他一直躺在地下，满嘴胡说八道，声音吓。
2: 我反正不怕。这个静妍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秋的腰带上。
0: 裤子的事儿，
1: 尿了我。你说你这样，谁敢娶你？
0: 别废话，烂骨头，嫁。
3: 就是混俩钱花，我家里还有好多苦的人等着我们养活呢，张文。
2: 张文，我还有老母亲，还有四舅老爷子。
3: 哎，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向掌柜道歉？站好了。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妇联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州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

0: 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1: 我陪我父亲来过三四次，
0: 哦，
1: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两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骗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
1: 是的，
0: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1: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了，
0: 那是一份荣光。
1: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1: 身体一直不好，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
2: 这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